0: 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务服务新标杆。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东莞市青年乐业节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举行。科技赋能助残，东莞全方位助力残疾人融合发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AI 眼镜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期。东莞凭借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与全链条配套优势，领跑全球市场。近日，记者走访三家上下游关联骨干企业，从垂直算法研发、终端成品量产到精密结构配套，全方位探索东莞 AI 眼镜产业的发展实力与态势，彰显东莞制造的强劲活力。
1: 走进凤岗镇，一批本土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精准卡位，串联起 AI 眼镜从核心技术整机制造到零部件配套的完整闭环。在核心技术与行业解决方案赛道，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尤为亮眼。这家深耕智能硬件近20年、专注 AI 眼镜领域8年的企业，自2014年落户凤岗以来，先后投入1.5亿元用于研发与基地建设，凭借轻奢定位、极致轻量化、垂直场景算法三大差异化优势，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家伟：
2: 我们在2024年在厦门成立了中科克里特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依托于我们大概在全球QS 前50的大概有30位博导以及博士参与到我们整个算法团队。因为 A 眼镜呢，它除了消费品之外，它更大的是在行业应用，盲导航、文旅导游、交警专用、网格员专用、图书馆专用、博物馆专用。
1: 依托深厚的技术积淀，克里特的产品覆盖消费级与行业级多场景，远销欧洲市场。张家伟：
3: 去年总共的在 A 智能眼镜这个板块，我们出货大概在20万台，今年目标是150万。
1: 从核心算法研发延伸至终端成品规模化制造，凤岗本地老牌企业千幻视恒实业有限公司有序衔接，补全了产业终端的关键环节，与克里特形成差异化互补发展态势。千幻科技深耕 XR、VR、智能穿戴领域10余年，兼具大品牌 ODM、OEM 代工能力与自有国民消费品牌双线布局，产能基础扎实，品控体系成熟。东莞市千幻视恒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文安：
4: 2014年成立，我们一开始就进入了 VR AR 这个行业，自建工厂，自己有整个的生产体系，从开模到注塑到组装成成品，全部是一条龙的服务。
1: 企业贴合大众消费需求，打造了100元级亲民实用款、1000元级多功能旗舰款产品，适配日常出行、户外文旅、办公通勤等多元场景。去年产销50万余台，深受欧美市场欢迎，持续释放东莞终端制造的产能优势。企业研判，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赋能，未来智能穿戴硬件将迎来规模化爆发的窗口期。全链条稳健发展离不开精密零部件配套的兜底保障。同样扎根凤岗的玉芯科技，依托多年手机精密结构件制造积淀，顺势切入 AI 眼镜配套赛道，专攻轻量化镜架、一体化镜腿、专用充电仓等核心精密配件，精准贴合整机厂商的适配需求。东莞市玉芯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薛建兵：
5: AI 眼镜这块，它对设备的要求啊，设备的参数它要求比较精密一点，它要求固定的机台来生产，保持它的一致性，测试要求啊，它是比手机要更加严格一点，因为它毕竟是长时间跟人体接触的嘛，在环保方面它是要求的还是更苛刻一点。
1: 据权威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预计达870万台，同比激增322%，其中东莞企业出货量超400万台，占全球近50%，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真正实现全球每2台 AI 眼镜就有1台来自东莞。从精密结构配套、算法研发到终端成品量产，东莞正以 AI 眼镜为突破口，加速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跃升。依托完善的制造生态，企业集群合力与专项政策扶持，东莞持续做强 XR 智能终端特色新赛道，为全球智能穿戴产业发展贡献东莞力量。
0: 5月13号，2026年全市人大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人大代表工作会议、立法工作会议、 监督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今年人大工作，为实施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战略，落实九大行动工作举措，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人大应有贡献，是人大常委会主任骆钊群出席会议并讲话。
6: 骆钊群充分肯定了市人大2025年工作的成效，他强调要坐实立法工作，高质量完成立法任务，科学编制五年立法规划，扎实推进备案审查全覆盖，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提质升级特色发展，要做强监督工作，强化经济运行监督，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功夫，推动用心用情办好各领域民生事业，要做优代表工作，强化责任办好议案建议，不断深化双联系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任务，要凝聚合力，提升本领，强化协同联动，发挥代表作用，提升履职实效，确保人大工作更有力度，更具实效。
0: 5月13号，管商大厦落成启用致庆仪式举行，这座承载管商抱团初心、锚定城市发展的200米高城市地标正式揭幕，既是管民投集团发展的里程碑，更是管商管企聚力共赢的精神图腾，将为东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作为东莞 CBD 首开区标杆综合体，管商大厦管商会雄踞 CBD 核心，是地铁二号线与广汇城际双轨枢纽 TOD 垂直上盖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由200米高 T1 主楼、100米高 T2 副楼及配套商业集群组成。项目定位金融潮奢综合体，涵盖超甲级写字楼、潮奢商业街等多元业态，集高端办公、精品商业、商务社交于一体，精准适配民营企业总部办公与产业链协同需求，是东莞 CBD 楼宇经济的核心载体。从精神符号到产业平台，管商大厦是管商精神的具象载体，更深度契合东莞全球制造中心发展方针与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依托南城数字经济产业特色，项目将搭建产业合作、资本对接、数字赋能一体化平台，集聚优质管企、金融机构与专业人才，构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高端产业生态，为 CBD 发展赋予全新内涵。
0: 管港合作再添里程碑。5月13号，东莞香港中心与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商第一太平戴维斯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签署写字楼物业服务协议，双方将以国际一流物管标准赋能高端商务生态，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务服务新标杆。
7: 据介绍，第一太平戴维斯拥有逾160年专业积淀，在高端物业运营与资产管理领域享誉全球。此次合作，第一太平戴维斯将把国际领先的运营理念、精细化管理体系与高标准服务标准全面导入东莞香港中心，覆盖商务办公、资产运维、圈层服务等全场景，为入驻企业提供国际化、专业化、定制化的物业服务体验。作为管港合作的超级联系人、交流中心、服务中心，东莞香港中心定位为一站式国际综合体，即未来总裁居住、产业融合、商务接待、高效出行、高端购物于一体。随着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正式进驻，项目将进一步升级服务能级，从基础物业管理延伸至企业圈层运营、国际资源对接、高端商务配套等增值服务，构建更具吸引力的企业发展生态圈，助力企业链接全球资源，提升品牌价值。
0: 5月13号，粤贸全球印尼中国东莞潮玩及玩具产业资源对接会在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指导，广东潮玉展览、东莞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印尼玩具进口商与分销商协会 AIMI 联合主办。180余名政企嘉宾、20余家印尼采购商、90家东莞优质潮玩玩具企业齐聚一堂，以1:1精准对接打通供需链路，推动东莞潮玩制造深耕东南亚市场。
6: 对接会设置专题分享与精准对接环节， 东莞市商务局现场解读2026年度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入库政策，重点讲解境外展会展位费补贴、企管家免申吉祥等便利。

0: 措施，为企业吃下定心丸。印尼行业专家、认证机构、采购商轮番登台，解析印尼市场趋势、SNI 认证、关税、清关及采购偏好，扫清出海障碍。洽谈区气氛热烈，中英印尼三语交流不断。90家管企与印尼渠道商面对面洽谈，看样对接，互流信息。多家企业现场敲定后续线上磋商与工厂考察安排。未来，东莞将持续以月贸全球为抓手，常态化举办境外对接活动，完善出海服务体系，推动东莞潮玩、东莞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5月13号，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市青年乐业节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现场优质岗位云集，求职服务暖心，千余名学子现场求职择业，既实现岗位精准对接，又通过一站式实训指导、政策辅导，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
3: 本次活动是东莞公共就业服务首次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精准对接首届理工科毕业生求职需求，并联动多所高校共享人才资源，匹配东莞产业用人需求。现场汇聚50家上市公司、国企及优质民企，释放超1300个就业实习岗位，覆盖精密制造、电子科技、生物医药、科技金融等重点产业，优质岗位薪资待遇优厚，吸引大批学子进场应聘，不少毕业生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学生小陈：
4: 3家嘛，都是特别贴我这个方向，就是那个前端助理工程师嘛。这家对我比较有兴趣，他跟我说我这个岗位的话，包括我的技能啊，跟项目什么都特别的贴合他们公司。
3: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宋女士：
5: 今天简历也收的比较多，就我们这个招聘会的这个人流量还是挺多的。我觉得现在到场学生还是比较优秀的，就是可能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交谈，他们还是非常自信的。他们可能很多只是应届的学生，但是他们会有很多的实习经验，就是还是非常优秀。
3: 招聘会同步开设职业指导、创业辅导、政策咨询等特色服务专区，人气同样高涨。其中面霸补给包沉浸式面试实训广受青睐，以盲盒抽题、现场作答、名师点评的形式，帮学生打磨面试技巧，优化求职话术，树立求职信心。毕业生小徐：
6: 提升了我对这个行业、这个岗位的认知吧。因为我一开始我写简历的时候会对这个岗位就是表述的比较空泛，了解的比较空泛嘛。然后经过他的指导之后，起码说我对这一个岗位会有更深的了解，我可能会下次去面试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技巧。
3: 国家认证职业指导师周淑媛：
7: 在职业定位不清晰的情况下去写好一份简历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简历它是更多需要证明我的人岗匹配，证明我胜任这个岗位的要求的知识和能力。那如果说我的定位不清晰，我们的简历根本无从去写起，所以这个才是目前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3: 创业辅导专区由行业专家现场支招，从项目规划、商业模式到创业扶持政策逐一解读，人社专员现场解读求职补贴、人才入户、社保办理等惠民政策。活动还设置趣味打卡互动环节，让学子在轻松氛围中熟悉求职流程，掌握就业技巧，实现招聘对接、求职实训、创业赋能、政策宣讲一体推进，切实以暖心就业服务为青年学子择业创业保驾护航。
2: 昨天，东莞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举行，活动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以科技助残赋能、制度创新兜底、爱心帮扶暖心的多元举措，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充分彰显东莞温情向善、包容友爱的城市底色。
0: 活动在励志昂扬的节目《我们都是追梦人》中启幕，现场同步开展助残项目签约、爱心企业、公益捐赠等系列仪式，一批暖心助残项目落地见效。其中 ，vivo 生生有息公益计划聚焦信息无障碍建设，依托环境音识别、手语互通、语音辅助阅读等智能功能，助力听障、视障群体打破沟通壁垒，畅享数字生活。 全新落地的东莞一心守护特殊需要信托项目，精准

0: 聚焦心智障碍者、独居残疾人及遗老养残、一户多残等特殊困难群体，有效破解特殊残疾人家庭长期照护、财产保障等民生难题。vivo 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张天潘，
1: 未来我们将会除了我们以往的这种像我们真正 vivo 无障碍手机之外，还会有更多的合作开展，比如说我们还会在我们的无障碍的产品开发的前期跟东莞蝉联深度合作，把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调研，还有整个的试用以及后续的闭环等，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链路的合作，这样的话使我们的科技助残真正的从用户的需求出发，能够让用户在整个过程中参与进来。
0: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信托业务一部副总经理刘金玉，
2: 我们签约之后，其实后面还是想让我们市里面各个此类家庭更多去了解我们跟残联公用处推出的这个保障方案，后续会到学校呀、社区去宣讲这个事情，让受益人群更多去了解这个事情。
0: 活动现场特设科技助残成果展示体验区、智能机器人展演、智能仿生辅具体验，展示了科技助残的创新成果，让群众直观感受科技力量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今年，东莞正式启动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助力残疾群众改善生活质量，更好融入社会。同时，现场设置助残成果展示、残疾人专场招聘等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示全市助残工作成效，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创业、融入社会的优质平台。残疾人曾红霞，
3: 我就觉得我有希望，因为有这么多工厂愿意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至少我们有机会走入工厂。
0: 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
4: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呢也是呼吁大家一起来做慈善，而且像这个科技的做残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能确确实实的帮到残疾人，所以我们也希望社会上的各方面的都为我们残疾人做点慈善的贡献。
5: 2026年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暨道教龙舟月将于5月15号至6月30号举行，为期45天。本次活动以粽子加龙舟双 IP 联动为特色，是东莞唯一一个将美食文化与龙舟进度深度融合的综合性文旅盛会。活动设两大主阵地，东莞民营国贸城白兰花广场及道教镇永庆村兴隆街沿线。
6: 5月15号至17号，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开市大集将在东莞民营国贸城白兰花广场率先启动，每日10点至22点开放。5月15号19点将举行开市仪式。开市大集设置道教粽子工厂展销区，现场五大舞台活动轮番上演。5月24号起，活动移师道教镇永庆村委周边及兴隆河段。5月24号将举行岭南传统水上集体婚礼，新人穿红装、坐花船、跨火盆，市民可围观拍照。5月30号迎来高潮，2026道教水乡龙舟过湾竞速赛在兴隆河开赛，河道窄、弯道多，龙舟漂移场面令人期待。6月16号，2026年道教龙舟锦标赛将在东江南支流道教段举行，全镇最强村队展开对决，现场还将供应大货龙船饭。本次活动为期45天，从市中心商圈延伸至水乡古村落，覆盖美食、竞渡、婚俗、音乐、相亲、灯饰等多个主题，堪称2026年夏季最具期待值的粽夏盛事。
5: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7: 近日，桥头镇人大组织开展东莞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进一步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为建设平安桥头筑牢安全屏障。广东海雾科技有限公司特种空调科研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总投资3亿元，落户樟木头镇张扬社区，用地约30亩，将打造行业领先的特种空调科研高地，为樟木头数字能源与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期，万江街道16个民生大管家便民工程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18个公益服务项目，同步构建常态化服务网络，惠及全街道近3万名居民。近日， 东莞市司法局企事分局举办公共法律服务暨一村一公证员机制。

0: 推进工作专题培训，以专业培训赋能基层法治服务，提质增效。沙田镇武装部近日组织开展民兵大案互查互检专项活动，检查采取交叉互检、现场评分、当场反馈的方式进行，重点围绕档案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三大指标，对民兵个人信息、入队登记、政治考核、体检情况、奖惩情况等关键内容逐项核对。近日，姚部镇小手拉大手重煤防控科普实践活动动员会在乡城小学召开，进一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重煤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在健康科普教育中的前沿阵地作用。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办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淡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常态化、专题化开展政策解读和交建政策通、规则通、服务通、人心通的便利港澳居民生活服务品牌，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港澳同胞。据了解，这计划是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

0: 目，继去年年底发布《港澳同胞旅居珠海应急联络办事通》后，围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联通，精心策划的年度品牌活动。这一本办事通精准聚焦港澳同胞旅居需求，分为出入珠海、交通安全、医护民政三大板块，涵盖旅居证件、电子支付、通行规则、急症就诊、社会救助等12类日常生活和应急处理场景，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旅居状态港澳同胞的核心需求，不单止提供清晰易懂的解答和可操作的指引，方便大家快速查找所需信息，还附有相关职能部门平台二维码及常用应急电话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一扫即懂、一查即通，为港澳同胞在珠生活筑牢应急保障防线。是否能够享受优质晚年生活是安居的重要考量，大湾区内地城市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将这两者紧密衔接，为港澳居民打造一个从安家到安心养老的全链条支持体系。中山主动深化湾区融合，全力为港澳老人打造舒适便捷的跨境养老环境，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心愿在湾区落地生根。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怡康老年服务中心，就有两位来自香港的老人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今年76岁的王伯，每日晨练完之后都会同朋友们一起唞下、饮早茶，日子过得非常之惬意舒心。而家佢喺中山养老，仔女每半个月揸车前嚟探望，非常方便。另一位77岁的冯伯，喺2024年11月喺个女同女婿嘅陪伴底下入住咗怡康中心。从入住以嚟，佢对中山嘅养老环境赞不绝口。冯伯住嘅两居室，既有精致的装修、阔落的空间，还有24小时室温调节，可以随时收看香港免费电视节目等温馨的细节，令老人深深感受到好像回到家般的归属感。近年来，中山在深化养老服务湾区融合上主动作为，持续发力。深中通道通车之后，中山的交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香港老人跨境养老提供了便捷支撑。同时，中山出台《中山市养老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积极鼓励包括港澳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明确港澳服务提供者是中山兴办养老机构，可在市场准入、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方面与内地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系列暖心举措，让香港澳门老人跨境养老慢慢成为湾区养老新趋势，也都令到港澳同胞真切感受到中山的包容与温情。肇庆聚焦港澳居民安居需求，打造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为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保驾护航。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这一举措也都标志着肇庆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该中心以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专门为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助力肇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接下来，我们采访到了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请他为我们介绍下该服务中心的详细情况。古主任您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初衷是什么？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1: 结合前期我们市大湾区办对我们在造的生活的港澳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一个详尽的摸查的基础上，我们按照这个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一个思路，将这个服务中心就定位为面向在造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这个中心呢，主要具备三个核心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导入便捷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我们就是推动市区两级的一个政务服务下沉，采取授权代办、靠前服务等方式，为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入境、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的咨询与申办。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全面对接一些优质的生活服务资源，就是针对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在交通、通讯、居家等方面的一个需求， 我们就是正在逐步建立，并且动态更新，一份就是关于家政啊、托育啊、养老等优质服务机构的一些白名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值得信赖的一些居家资源。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丰富的文体社交服务。我们呢，将这个中心呢，打造为面向港澳居民的一个共享客厅。完善了一些休闲洽谈以及文体活动的一些设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个品茶聚会啊、联谊交流等一些社交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市青少年宫的一个场地以及那个师资的优势，向居民们呢推荐一些书画呀、舞蹈啊等一些高品质的培训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切口，精准服务到在肇庆居住的港澳同胞以及其他的外籍人士。把国家和省市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从而吸引更多的港澳及外籍人士来肇庆创业和就业生活。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服务中心的一个实质性运作，真正实现湾区居民的心连通。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一个意见收集啊，动态调整的机制，不断优化我们的政策咨询和生活服务资源库，用最务实的一些措施来提高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和归属感，让他们在肇庆不仅能够安居，更能够乐业，还有享受生活。从目前我们的运营情况来看，我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依然是港澳居民。
0: 好的。服务中心选址鼎湖区，且紧邻港澳居民居住集中的湾区西部华侨城，这样的选址考量主要是什么呢？
1: 关于选址鼎湖区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服务要跟着居民走。我们在前期做了比较细致的一个统计摸查啊，发现港澳人士啊，在我们肇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呢，呈现一个居住相对集中的一个特征。其中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的销售套数啊，占了港澳人士来肇购房总套数的40%以上。可以说呢，鼎湖区以及肇庆新区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港澳居民在肇庆置业的一个核心聚集区。第二个呢，是我们坚持服务要在家门口。我们充分利用了市青少年宫的一个优质的物业，该物业呢紧邻港澳居民最为密集的一个楼盘，把服务中心建在这里呢，能够最大限度地方便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就近办事、就近活动，真正做到推门就能享受服务。
0: 服务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理念，那其中呢，政务服务方面是提到了出入境、社保等高频业务一站式办理和跨境通办，能否请您举例说明这些服务将如何落地，真正实现港澳居民逐步出市办理业务？
1: 两个具体的场景例子，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主打的是一个一站式与靠前代办。大家知道办理出入境、居住、社保、医保、税务等一些业务啊，往往涉及到公安、人社、税务等不同的部门。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四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举个例子，比如一位刚刚在我们肇庆新区安顿下来的港澳居民，如果他要想要申请港澳居民居住证，并且购买我们内地的城乡居民医保。过去他可能要先去一趟公安户政窗口，再走一趟社保局。现在他只需要从家里溜达几步，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就一次性的提交一个材料，我们就通过一个授权代办的一个机制，由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进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办理香港业务的话，我们主打的是远程自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在肇庆长期居住的港澳居民呢，依然需要定期处理香港的一个事务，比如他们的长者津贴的申领啊、税务申报啊、牌照的续期啊等等。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正在积极在服务中心里边设置一台香港的跨境通办自助服务机，这台机器呢就像一个连接肇庆与香港的政务传送门，未来呢。他们只需要来到我们服务中心，在自助服务机上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能够直接连线香港的政务系统，实现一个远程申办、文件打印等一些操作。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内地业务就近办，加上香港业务远程自助办，双向发力，我们希望彻底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港澳同胞在肇庆住得安心、舒心。
0: 那在生活配套方面，服务中心规划了跨境直通巴士站点、跨境通信金融咨询、家政托育养老白名单等等的服务。那这些配套服务将如何确保专业性和便捷性，让在肇庆的港澳人士感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1: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内让大家逐步的感受到这些便利，有更多的获得感。关于如何确保这些服务的专业性与便捷性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机制来保驾护航。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化的管理，而是通过政府采购委托了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负责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包括接待以及资源对接。这种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模式呢，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服务态度和亲和力，以及服务流程的一个专业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部门间的协同，为了避免这些服务流于形式变成空头支票，我们大湾区办呢就是牵头统筹，协调了交通、金融、公安、人社、税务等多个关键部门，共同一起来打造这个服务中心。我们设立跨境直通巴士站点与票务点，就有交通部门和客运企业的专人来落实。跨境通信与金融的服务呢，我们就通过引入主要的通信运营商和银行机构派员进驻。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动态调整与居民参与的一个机制，家政托育养老的白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服务中心运营后，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实际使用反馈，对这个白名单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哪家机构服务好，收费合理，我们就推荐；哪家机构居民反映不好的，我们就随时会把它移出这个名单。同时，我们还会建立港澳居民共同参与运营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服务中心不仅是为他们服务的，更是邀请他们作为主人翁来一起参与管理和监督。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有信心让这些生活配套服务既专业又贴心，用最务实的一个举措，让每一位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同胞都拥有归属感，还有获得感。
0: 好的，那未来肇庆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服务中心将如何持续优化升级，更好的服务在肇港澳同胞？
1: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稳步的扩大我们这个国际化社区的一个版图，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是我们打造的首批国际化社区的一个试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服务中心为样板，认真的总结这个运营的一个经验。未来随着肇庆与港澳交流的日益密切啊，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在肇庆居住分布的一个新的趋势，适时的在其他条件成熟的社区推广这种模式，逐步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国际化社区服务网络。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依托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让服务中心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优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服务对象说了算。在未来的运营中，我们会定期开展回访和座谈。比如，如果大家反映最近对某项新的政策不了解，或者对某种新的文体活动有需求，我们就会立刻调整相关的一些政策咨询内容，或者引入相应的设施和培训课程。同时，我们还会不断的完善居民们共同参与运营的这么一个机制，邀请他们从体验者变成主理人，大家共同把这个服务中心建设得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拓展这个服务的一个深度。目前我们的服务的重点是解决大家安居的问题，未来我们还要在乐业上做文章。我们要依托这个服务中心，系统的梳理国家、省市针对港澳居民在就业、创业、购房、税务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不仅在线下提供一对一的解读，还会开发和完善线上小程序进行一站式的展示，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港澳同胞在肇庆发展的一个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安居乐业系每一个人嘅共同心愿，更系大湾区建设嘅重要底色。大湾区内地城市精准奋力，打出组合拳，既出台多项暖心安居保障政策，为港澳同胞打造喺内地生活嘅温馨港湾，令佢哋安心扎根。又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创业扶持等举措，为港澳青年搭建就业创业嘅广阔舞台，令佢哋喺优质生活环境中实现梦想，绽放青春光彩。 下面我们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请她为我们

0: 深入解读这些举措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各城市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徐飞老师，近期肇庆、珠海、中山等湾区内地城市密集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创业扶持等等的举措，吸引港澳居民定居和就业。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些城市集中发力吸引港澳居民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1: 我们看到近两年包括珠海啊、肇庆、中山这些湾区城市集中的发力吸引港澳居民在政策层面取得一些突破和创新性的举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一定是加快的，城市分工也进行了一个重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下。那么如果说具体动因呢，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湾区内地城市在居住成本、产业空间承载、制造业配套，包括一些创业的场景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就业、创业，降低这种的制度成本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港澳青年、专业人才还有很多项目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政务啊，还有这些补贴啊，还有这样扶持政策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贯通和连通其实已经在大湾区内部城市呢形成了一个同城化的效应。那比如说珠海和澳门毗邻中山，然后呢中山呢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前海、深圳、南沙区域和这个东西岸两边城市的这种交通的便利和往来的便捷度呢，比以前肯定是更方便了。所以在城市这种外溢资源的承载方面，它一定是有一个溢出效应的。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交通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港澳居民在北上的时候对湾区内地城市的接受度也会明显提高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西岸城市主动融入大湾区更加核心发展格局的需要。那么以往呢，大湾区的高端的资源更多的集中在东岸，比如说香港啊、深圳啊、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那么中山啊、肇庆这种西岸的城市在人才资本还有专业服务方面就相对弱一些。那么现在这些城市呢集中推出了这样的相关政策，其实是更多的去积极的融入和争取这样的港澳的人才，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并且呢也依据自身的这样优势去向更多的综合型的开放型的城市转变。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三个原因。
0: 肇庆刚刚启用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式政务服务与生活配套供给。那您如何评价这类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的服务模式呢？
1: 我觉得这个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这个服务模式，它其实就是大湾区融合从宏观政策走向日常生活更落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居民来到这里，他们肯定看重的第一点还是这样的生活的配套、子女教育以及居住的是否合适、办事是否方便。那么肇庆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站式的政务服务，然后配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配套，在教育、医疗啊、养老领域都持续发力。我觉得是把它的服务端口其实前移到社区和居民的生活半径内。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港澳居民来这里面办理居住证、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住房咨询、子女入学这样的高频的事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中心里可以最大程度便利化的解决，其实对于他们在内地生活稳定的预期，还有打造这样的港人居住社区的一个归属感是很有必要的。
0: 那目前呢，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吸引港澳人才方面，既有住房补贴等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跨境通办、文体融合、社区服务等软环境提升。您认为港澳人士在湾区内地定居就业的时候，最核心、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城市应该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产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
1: 我们说补贴或者是政策，它只是一个 吸引港澳人才的直接的手段。那么，真正差异化的特色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像我们的西岸城市肇庆、珠海、中山，在吸引港澳居民和人才时，我们就避免要简单的去比拼这种政策力度，而应该是立足城市的区位相邻、基建相通，还有本地产业链和西岸城市高度关联、高度互补的一些条件，形成相对清晰的功能定位。那么，具体来看呢，珠海呢，因为它临澳，同时呢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这样的一个重大平台的优势，我觉得可以重点面向澳门青年、专业服务人才，还有科技创新，包括有跨境需求的这样的就业群体，打造澳门青年居民到内地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承接地。那么中山呢，它应该是依托申通通道带来的邻深的区位优势，更加积极的主动一些，去承接深圳的创新资源和再生的港澳专业人士。那么重点发展本地的先进制造、科技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还有这个打造这种的跨东西两岸的通勤生活圈。那么肇庆，包括还有江门，其实我们在以往调研对港人的了解中，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两地相对节奏比较慢，然后配套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养老也好，还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宜居的生活需求，所以这样的城市可以更多在这样的文旅康养、宜居生活需求去吸引一些长期愿意生活、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也有一些就是适合这种安养啊、文旅呀、还有这种的就医、高端医疗需求的一些港澳的中老年人士，我是觉得都可以有一个大胆的探索和畅想的。
0: 嗯，好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您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长期生活、工作、创业，这一趋势将从哪些维度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1: 规则衔接其实一定会带来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一定会推动产业融合，产业融合一定会带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那么具体来看呢，就首先在产业方面，大湾区的东岸和西岸其实是推动产业融合从承接转移到链条协同。那么以往呢，西岸的这个产业基础相对较东岸稍有薄弱，所以我们西岸一直做的是一个承接东岸产业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港澳居民和人才长期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生活就业，将极大的促进西岸城市更深的嵌入大湾区的产业链。所以，西岸不仅仅是承接东岸的产业外溢，更多的会立足本地的，比如说先进装备制造，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那么，在产业方面，会形成东岸研发设计、港澳连接国际、西岸制造转化这样的一个协同格局。那么，对于大湾区来讲，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和整体的竞争力是有提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要素流动，从简单的人员往来，一定会带动为多要素的协同。我们知道港澳它具备国际窗口，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啊，还有专业服务，包括贸易网络，都是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西岸在这样装备制造还有产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跟港澳的这样的联动，极大的促进资本、技术，包括数据等要素更加畅通和流动。那么，西岸的数字化、还有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括开放型的经济形态，我觉得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公共服务。港澳居民在后续的长期就业、定居下，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职业资格啊、跨境养老啊，还有这种的港澳的药械和湾区的联通方面，社保和病历的这样的互认方面，其实都可以更大的去降低生活成本，让他们从政策的一些举措，真正的带动为生活的融合，增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的便利度、归属度。我觉得是对于他们在长期扎根在这些城市去发展是有更有信心的。
0: 那结合当前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点，以及肇庆、珠海、中山等城市吸引港澳居民的实践探索，您认为未来这些城市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最关键的发力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不在于简单的政策的持续加码，它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才从吸引人来，转向让人留下，让产业融合，让规则贯通。那么，比如就是，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目前，我们可以在这种的政务方面，或者是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创业方面呢，去提供服务。那么后续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种的横琴的新街坊的运作模式，包括这种的澳门的一些社团在横琴去布局，它其实就是为了把最大程度把港澳居民熟悉的这种的生活方式和场景和业态去移植到湾区的一个内地城市，让他们没有政策的障碍，对政策的体验，包括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的接受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还有如果涉及到就业的话，还有职业资格，社保、医保、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只有这些方面给了他们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让港澳居民在湾区城市可以有更长的这样的发展信心。另外呢，就是在产业方面，其实人来了会带动产业的发展。那么最后，这个产业发展和每个城市到底是如何发挥它的区位特色，如何把像肇庆的这样的产业空间、成本还有生态优势，去进一步的挖掘，这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市场主体的介入，一些大型的公司，包括港澳的一些大型的机构，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本地去进行一些项目的运作，文旅呀、康养呀，包括产业园区。所以，西岸和东岸互相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外溢，提升竞争链。最终，我们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然后让港澳居民，无论是港澳还是在内地城市，都可以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发展的这样的周期和节点，让他们在这里创新啊、就业啊，甚至是养老、做康养活动等等。我觉得未来它肯定是一个湾区的整体的协同和配套是更加完善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回头我也会大笑，何必掩饰，没什么不该固执。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6: 9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8: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9: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Now,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0: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说实话，这两天我深深的被打击到了。前段时间遇到一点小问题啊，怎么搞得那么清楚啊？深感自己虽然平时胡说八道的时候呢是天马行空，哎，什么词儿这是？但是实际上呢，啊，到就是要用的时候脑洞实在不够大啊。刚好碰到一老朋友给我出一主意啊，方案就这么给我通过了。哎，要不人家怎么会八国语言一开口就是跨国会议，思想密不透风，随时开脑洞，动不动就跨领域啊。据说如果说你想超越一个人，就得先模仿他。你说这些聪明人平时思考问题的方式什么思路啊？啊，我先去学一下各种各样的语言啊。我觉得我最精通的啊就是汉语啊。对，我确实在这个领域上可能比他们都强啊。好了。

0: 聊一聊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聪明人和普通人的思维逻辑方式有什么不同吗？你认为的聪明的回答方式和聪明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跟乐天聊聊吧。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明

0: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8: 好了，我们问大家，你觉得一个聪明人的思维逻辑是什么样子的？黛西说了，是在于信息差，在于逻辑差啊，思维角度也有所区别。同样的是卖一支笔，有的人说是笔的好处，有的人直接会制造对方对笔的需求。呀，怎么这么专业？张橘子说了，聪明人做事情之前会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事儿值不值得做，做大量的调查。普通人往往上来直接开干，然后呢用更长的时间承担错误决策带来的长久代价。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也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哈，你有的事儿啊是这样啊，你光想，你花的时间越长，你这个事情做不成的概率越大，你知道吗？我真是个人经验所谈，有些事儿啊，你不要想全面啊，你就想，哎，大概能不能干，大概起我能不能行啊，我这力量足不足够啊，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就赶紧干，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绝对干不成。你知道有句话叫想太多吗？啊，所以你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这个事儿值不值得做，我觉得这个我就有点不同意见。你值不值得，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做成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值不值得。白浪说了，聪明人看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而我看书的目的是把书看完，也行，也挺聪明。就是我觉得读书啊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啊，就是你的目的也不需要带有目的性。我认为你但凡你是带有我一定要获取知识的目的去读书的话，反倒是个累赘，是吧？你就是你就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读一下呗，是吧？又没人逼你读，是吧？ 陈昌盛说，聪明的人从不勉强自己合群，但是呢又有很多朋友。大家对聪明的见解我发现都不同啊，就是我也有不同的见解，一会儿再说好吗？

一鸣说，我学长真的很聪明。这是个女孩子啊。嗯，那个就是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每句话都有自己的目的，很少问为什么。但是我们这些师弟妹们想问为什么的时候，第一个会先去问他，他都会跟我们解答。哦，偶像还是暗恋的对象，都可以啊，都可以，崇拜崇拜。想当年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也是被称为风云学长，这大家伙儿啊，那些师弟妹们都比较崇拜我啊。那时候后来呢，以至于我就离校多年，他们还在用我的练功方案，笑死了啊。这个我去学校里面，我去跟就是跟他们互动啊，他们不是那个互动的话，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说哎，你就是那个练功方案的名字呀。我说你们能不能行呢，练功方案的名字都不改吗？所以你看大家伙儿，你这有的孩子懒到什么程度，他就拿着你练功方案，我上面写着啊乐天练功方案，他就是乐天啊。那所以说底下那后来那些我已经离校之后那些师弟师妹们，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什么，那乐天是谁啊，这是啊，后来才知道哦，这是个人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1: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2: 氛围、
3: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说到什么叫有计划，什么叫聪慧啊？就是说，首先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先预想一个 Plan B， 是吧？不管事情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可能出错，先想第二套方案啊。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但是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然而生活总是出其不意，让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对吧？说一个我亲身的经历啊，上大学那会儿非常爱运动啊，那个时候呢，学校游泳队就去比赛，我真的好激动啊，特别开心，游泳啊，这是。开开肩，热身，调整跳板，然后，啊，那是跳水是吧？我就是这个跳台游泳啊，对。然后，但是我跟你说，那一瞬间真的把我的那个泳镜给冲歪了啊！左边一个泳镜还好好的，右边已经快掉到下巴了啊！我就挣扎着游了两下，发现根本啥也看不见。啊，这么冲下去，我就得什么那叫不撞南墙不死心是吧？我得穿墙而过呀，于是我就在游泳池正中间停下来了，浪费了宝贵的一秒钟调整好眼睛啊，然后呢再继续游啊，惊呆了全场。而同样一个问题，你猜人家飞鱼这个菲尔普斯是怎么解决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在男子200米蝶泳决赛当中，菲尔普斯这个眼镜啊严重漏水，啥也看不见了，哎，连这个地上那黑线也看不着，这个怎么办呢？菲尔普斯想，咋整呢？啊，菲尔普斯也东北人啊，咋整呢？是吧？就是他就想啊，他就，但是他平时这个锻炼呐，要知道自己最后100米的这个滑臂数啊，就是他知道最后冲刺的时候要滑多少下，所以他靠着这个数数，闭着眼睛游完全程，人夺冠了，吓死个人不能。人家就这么令人窒息的操作就夺冠了。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真是做不到啊。但是厉害之处在于什么？就是人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已经把一个。可能出现而且真正会出现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说呢，当它发生的时候，它的状态就是主动迎战而不是被动迎战，所以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始终要备好 Plan B 第二个方案，否则的话呢，我跟你说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晚了，您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呀，这是在生活当中和工作上，你都应该有人家这种主动的思维方式啊，主动出击啊，主动应战，是吧？你不要被动的接受啊。这种主动的思维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它就可以掌控事物的发展啊。可能呢，这是为什么呢？可能人家是飞鱼啊，我们就是说，就我比较业余啊。像这种主动迎战的思维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有用处啊，很多科学家就为这个110个实验对象设置了1天4次的手机提醒啊，每次提醒呢，这个对象必须写一个就是说要做的小目标，可能是要写多少页书啊，要交多少作业啊，太恐怖了，还有这个健身半小时啊，其中有一半的次数实验对象必须想象可能出现的困难，比如说啊，一个拦路虎，别的事耽误了，或者是忘记了，是吧？并且提前想好解决方法。研究结果显示，您猜怎么着？叫做预演困难的这个，就是让实验对象的这个目标啊，完成度就是显著提高。就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把这个事儿一定要想得很透彻，但是你要把其中遇到的困难预演一遍，想到更好的对策，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平时可以这么用啊，咱们就是说做每一次计划的时候可以同时预见一下可能阻碍你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情况有哪些呀，比如说这个天气不好啊，啊比如说出门忘带伞啦，懒得动，是吧，饿了馋了走神了等等啊，这些都是你的拦路虎啊，或者是你这刷某音呐，啊那个社交软件聊天啊，啊，想跟人聊天等等啊，并且设想解决的办法。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
1: 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我曾经很相信一件事儿，就是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读书就读专业的书籍啊，思考也只选择这个主持相关的课题。慢慢的我发现不行啊，大牛们从不局限自己的领域啊，在他们大脑里面这个世界很庞大啊，就是说涉猎很广阔啊。你比如说我们播音主持专业，我们这个专业的主持人其实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什么呀，叫做杂家啊，不是那个啊。杂乱的杂啊，杂乱杂，这有点像古时候的一个称谓，有点像，啊，这我是说，就是说杂家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博览群书，什么样的东西都要涉猎，这个非常重要啊。你主持人你什么都懂，你们不能我只会怎么教你主持啊。

大强，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什么叫聪明人呢？有人跟我说，聪明人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事情，而不聪明的总是和自己不擅长的事儿死磕较劲。可是一直在自己的能力圈里面就聪明了吗？我觉得这个能力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舒适圈啊？如果真的一直在舒适圈里边做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学位不是很好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待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啊，慢慢的就是自己的圈子就会固化，固化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的圈子就是整个世界。其实世界很大啊，你要突破圈子去看一看，是不是？你老是在那自己的圈子里面转呀转呀转呀转，你不是越转越小吗？是不是？你这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人。那这井底之蛙的故事，但是井底之蛙的故事我觉得不太适用于形容这个，但是呢它其实就有可以利用里边的几个元素啊。你比如说那井口就像你是你生活的圈层，哎，你就天天你就看着，哎呦这井口挺大挺大挺大，然后你就以为哎呀世界就像我看到的这样子，那这不是一叶障目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很同意大强说的啊，所以说能力圈还有一个就我挺不想说的，你这个能力，你关键是你这个能力是高是低啊，对不对？你关键你要是万一你这能力学位不是那么高的话，你这个圈子我看也不一定是聪明的，对不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这个马上就是520了哈，就到了5月中旬，又是一个
5: 浪漫的日子，
4: 对，浪漫的日子，而且是到了这个情侣间互送礼物的这么一个日子了，到了广大男生女生头疼的日子了。
5: 你为什么笑？
4: 这跟我这个关系好像不太大，
5: 透出了一丝痛苦。
4: 对，强制的参与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一聊啊，520告白的精选好物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5: 那除了我们两位呢，一男一女之外，今天还请到了一对搭档。
4: 是的，
5: 那既然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同时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女嘉宾道道，欢迎道道。
4: 欢迎。
6: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道道。
5: 哎，来，欢迎，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浩洋。
5: 你们俩干啥？
4: 就固定话术啊。
5: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话题就是520的告白精选好物。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收到的，或者是打算去送出的礼物，
4: 或者想收到的啊，有哪些？

0: 鞋，
1: 或者你说我曾经踩过什么样的雷，收到什么样的让你觉得比较神奇的礼物，也可以告诉我们。或者你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们提点建议啊，让我们推荐推荐也没有问题。我们的节目一直是干货满满，我们不是泛泛而谈啊，一般都会精确到某一个牌子的某一种类，都会告诉大家的。
0: 没错，
1: 严玲说了，女生当然喜欢美妆饰品呀这类的东西。那确实，这种东西确实很讨女生喜欢。
0: 对，那个我先来说一说吧。对，我其实我还做了一些功课啊，因为我觉得
1: 你还用做功课？难道没有经验吗？
0: 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学习啊。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来送礼，我觉得其实需要一点点的技巧啊。我个人总结的技巧就是
2: 技巧。
0: 对，如果是男生送女朋友礼物的话，在520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在不同的节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女生不是特别喜欢，不是越贵越好啊，至少在我的认知里啊。
1: 你这个认知
0: 肤浅了啊，提前就肤浅了啊。就是我觉得送礼嘛，这个东西就是它钱不在多少，而在乎要用心。
1: 大家对，
3: 我觉得小娇说的是对的。
0: 对
3: 、确实不是说以价格来衡量，
0: 对
1: 心意来衡量，
3: 对，但是价格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0: 然后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花了特别贵重的钱买了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其实女生并不喜欢这一类的东西，或者她并不是特别喜欢。
2: 不会的。
0: 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瑕疵。
1: 哎，没有，我们不要每次都这样对小娇。
0: 就是我总结一点，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我的意思是一定要送到心意上，
1: 投其所好
0: ，送到心意上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作为送惊喜的礼物来讲啊，就是女生日常的像这个护肤品啊，像口红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认知里可以避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平时女生经常用的一些日用品，就可能有自己的喜好。然后你万一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投其所好，哎，下送了个芭比粉，哎，你可能还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对吧？就是这种日用品的话，
2: 了不起，居然知道芭比粉，
0: 哎，对，通过上期节目浩洋哥的科普啊，知道了一些对口红的选择技巧啊。这第二点就是，在送这些日常用品的时候，其实可以避免一下，在520这样的一个节日啊。然后我就觉得。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当你资金有限的时候，当你要这个花同样的钱送礼物，不如在一些便宜的物品当中选贵的，而不是要选一些特别贵的物品当中的一些就是比较低价格低的那些商品。
1: 对，哎，这点我特别赞同，
0: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
0: 宁选对对对
1: 啊，对，宁选这
0: 个选一个
1: 鸡头不选凤尾。
0: 对，一般的东西里面好的价值比较高的也不选，那种品牌特别好但是其实品质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其实你花的钱也没少花多少，但是你送礼的话我觉得就显得诚意不够足了。
1: 对，我们的听众们也来了啊，这个一说了，知心大哥，女性之友浩洋，
0: 女性之友这个词用的好啊，
2: 这个人设已经立住了吗？
1: 给你个牌匾，就以后就我们做节目不是有视频直播嘛，以后就让浩洋带一个这样的这个叫什么？
3: 我觉得可以，
1: 换件，对，就来就可以了。哎，就是刚刚小娇大概说了一下，就是送女生她的一些个人心得。
0: 是的，对，可能也有一些不太全面的地方，就可能也是贫穷限制了我想象。当我说出第一条的时候，投来了 diss 的眼光。
1: 哎，道道，就我们都是女性哈，你收到过什么让你特别心水或者是特别不满意的礼物吗？
3: 我其实没有收过什么让我不满意的礼物。其实我刚才我挺认同小娇说的，就是你送东西一定要投其所好，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这个喜欢不是说我到这个节日的节点，然后我问你，哎，你想要什么呀？我送你一个礼物，这句话千万不要说出口，即便你真的是这么想
1: 的，
0: 对，有点太形式主义了。
3: 你这个东西是要看你平时的相处当中，你要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像我个人喜欢饰品类的，然后呢，那你如果要是送我礼物的话，请你投其所好，珍珠啊。就是包括像什么这种金银的饰品啊，其实不用说太贵，哪怕是我觉得挺好看的，其实不在乎价格，那我就会觉得很喜欢。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如果你什么都想不好又比较着急的话，花是 啊，百分百不会错的，
0: 绝对不会错的，
3: 对，
0: 对，
3: 没有女人能够拒绝得了花。
1: 大家注意一下，花的种类还是要稍微挑
3: 选。康乃馨啊，这些就
1: 菊花
3: 呀，好吗？
1: 还是考虑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3: 多肉呢，也不要随便送。
0: 这个节日送多肉不太恰当。
3: 对，我觉得多肉啊，
1: 一个美好的祝愿，多肉，
3: 还有那种巨型的绿植盆栽都不要送。
1: 放里面巴西木送给你，也挺吓人的。
3: 而且就是大家可以去，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牌子嘛，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嗯、然后就是花的搭配，请注意一下审美。太那个什么的话，
1: 我觉得你被伤害过。
0: 看来是收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
1: 对，
3: 哎，那倒也没有，但是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所以说到花，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查一些就是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女性朋友收到过什么样的花。什么玩具花，就是拿那种毛绒玩具扎的那种花，什么什么小熊花束，
3: 还有火锅花，
1: 什么蔬菜，我真的朋友们，花就是花，你不要在某宝上面去搜什么送女朋友的礼物或者什么最畅销，真的非常容易踩雷。
0: 女生不会喜欢吗？
4: 小熊那个应该有一部分人吃的。
0: 对啊，
4: 火锅可估计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3: 但是我宁愿选火锅，我都不会选小熊。
0: 对，刚好说到了这个话题，就是刚刚道道说的送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送花可能有点太过老套了，因为好多节日都会送花嘛。但是如果我觉得在这个花上别出心裁一些，就换一种形式，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吧。啊，就不像刚刚说的送火锅花啊这些，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些用那个
4: 人民币
0: 折成的花儿啊，这个不低俗吧？啊，这个是不是更喜欢了呢？
1: 略低俗，
3: 我觉得这个有点略低俗了。
0: 对，但是有人喜欢，对吧？你看我们旁边的女主播笑的，
1: 花枝乱颤。
0: 对对对，
3: 花枝乱颤都是用一毛钱插的那个。
1: 不是，这你得看他的
0: 其实
1: 这是什么。
0: 其实也不一定是人民币，比如说有一些零食啊，就是零食礼包，相当于零食礼包包成的一个花的样子。我觉得送就是零食，除了零食之外，比如有些口红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小礼物啊等等，就加在里面，像一个大礼包一样，我觉得这样也会别出心意吧。我觉得女生说不定会喜欢。
3: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意，哪怕你是非常非常老套的，像十几年前送的什么千纸鹤呀、小星星，如果你叠一千只，每一只的那个里面你都写一句对他说的话，
0: 哇，那很浪漫。
3: 那你要写满的话，他一定会泪如雨下，非常感动。
1: 真的吗？
3: 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
1: 我可能是年龄大了，就我一想到我要拆，我就想
4: 这一套你不吃，
1: 我真的不吃这一套。
0: 你就吃那个直接一点的人民币送来就行了。
3: 咱们要覆盖全年龄好吗？
1: 哎，不是不是，也不是。其实刚刚小娇在开场的时候说，就不一定是以价格为标杆，所以我一定要送一个贵价的奢侈品或者是什么，心意很重要，还有个投其所好。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有发言权了。哎，我就是一个喜欢怪东西的人。
0: 比如呢？
3: 比如，
0: 哎，我记得我要提一嘴啊，就记得在做那期买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的那期节目的时候，小丹在节目里说了，就是他买过一个叫香蕉收集器的一个东西，
1: 香蕉收纳盒，
0: 香蕉收纳盒，就是一个长得像
1: 香蕉
0: 的塑料盒，装香蕉的。
1: 你不要笑，
0: 就很奇怪吧？所以我们来听听，
1: 对
0: 小丹这个会、
1: 就是、
0: 会有什么奇怪的礼物、啊？
1: 我真的不是一个就是你给我送贵价礼我就很开心的人，但是我也很开心啊，就是。我在六一儿童节收到过一辆那个小朋友骑的木马，就那种摇马
3: 啊，那个我也很喜欢。
1: 对对，我收到过这个东西，然后我还收到过那种棉花糖机，就做棉花糖的机器。
3: 哦，
1: 就价钱都不贵，但是我就
3: 棉花糖的机器。
1: 但是我觉得就很有心，让我很喜欢，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属于是送到我个人的心坎里面了，所以也跟男生的用心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4: 就其实给你送礼物，就往十岁以下这个年龄去瞄这个市场。给你送礼物基本上
0: 对足够了、啊、
1: 当然如果你棉花糖机
3: 他可以提前过六一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一个就当然我觉得前提还就是如果你送了一个棉花糖机里面哎又包了一个奢侈品的包包，那可能我的惊喜程度就更高。
3: 你怎么就不能免俗呢？
1: 道道你不要这样，你是不是一样的？
3: 我其实还真不是，就是说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虽然说我不会做饭，但我喜欢厨房用品，而且呢我喜欢偏复古的东西
1: 啊。
3: 如果呢比如说、
1: Vintage、
3: 对，就是有一个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秤，其实你说那么大一个秤砣它能有什么用？我也不用它来、
0: 啊、流行的什么流行的秤，
3: 秤就是比如它底座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上面一个托盘，底下是一个复古绿的，然后我就觉得把它当成一个就是那个不是奢侈品，是那个
1: 95后的小娇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3: 啊、
0: 这是什么东西？
3: 这是一个很好 好的，然后还有像那种小迷你小烤箱我都特别喜欢，就是红的呀，
1: 就是
3: 粉的呀，各种颜色，我就觉得很好，
1: 没有什么用的
3: 对
1: 东西，
0: 还
3: 有那种收音机，
0: 我又学习了啊！这个通过这期节目，我又学习了。
3: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种，
4: 真的就是具体到每个人他喜好，真的是
0: 确实不一样啊、
1: 嗯！哎呦，真的
5: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有点相关哈。
5: 是的。
6: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5: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那浩洋，如果说你在这样的节日选择去送礼或者是收礼的话，你更
6: 你先说送礼吧，你先说送给女生。你
7: 送礼是这样的，520这一天就是数字密码嘛，就是表白的意思。那就牵扯两种情况，这个东西你一到理性的分析，虽然它是一个很感性的事儿。520，一方面你要表白的是你们还没有确立关系的女性，另外一方面表白的是你已经确立了关系，你想让这段关系更加升温的，
5: 对
7: 对不对？但是送，所以送这两者其实就不一样
5: 啊，要区别开。

0: 开来，分开这个来讨论。
1: 对对对，如果没有确定关系，你想在520这一天表白的话，你可以借你的礼物去表白。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当然了，已经确立的关系，你想要升温的话，那就是怎么样博得他欢心的问题了。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
2: 真的啊。
1: 对，
2: 如果要是表白的话，你打算送什么礼物才能表明这个心意呢？在不说出口的情况下，
0: 而且不俗套的情况下，
1: 既然在一开始给我标了人设，口红嘛，是不是？有三款口红，它是有5204号的，它是有5204号的。哎，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想在这个日子借用礼物表白的话，三款口红可以推荐。首先，第一款，迪奥的520。
3: 啊，就是色号就是520，
1: 色号就是520。我觉得女生拿到这个口红，一看那个色号，她大概就能明白。如果不明白，我觉得这段关系也没必要维持下去。迪奥的520色号啊，然后呢，它的颜色是什么呢？这个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个别的了，就是刚才小娇说的，它是粉色。
3: 我跟你说，那女生绝对不会注意到色号的。
0: 不是，所以我就觉得，
2: 我亲身证明这是我的盲区。你送我口红，根本我都不 care，
4: 你
2: 根本就
4: 每个女生
0: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小心思，万一没有被理解到，没有被 get 到，没有被接收到，反而会。
1: 那我觉得，如果你用心，对方没有接收到，那证明你们是不合适的，不是一个好品的。我觉得啊，
2: 我觉得可能是用心的方向不太对。
1: 那既然都说了嘛，就是你看迪奥的520，还有雅诗兰黛的520，以及娇兰的520，这三款都是有520这个色号的
0: 啊。
1: 如果这个时候再搭配上，比如说是这个杨树林的13号和14号的话，那就是拼到一起。520 1314，哎，
0: 哇
2: 啊，哎呀，好浪漫啊！
0: 其实我觉得，对，如果在这样小的细节上用心，如果被 get 到的话，应该也是会很感动的，
1: 对吧？
0: 啊，
1: 你看看，
3: 行吧，那就当是真的吧。好，对，浩洋给大家也提供了一种思路，是吧？就是从这个数字去下手，然后给女孩表白，可能要相对委婉一点。但是呢，遇到就是道道或者我这种不解风情的女生，可能就比较麻烦啊。
2: 真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小心思藏得太深的话，你可能自己。你觉得哇，我已经就是花费了这么多心思，然后我完全 get 不到，
3: 对，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1: 送花吧，送花吧。
3: 对，哎，你看，就是送花，就是也就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哎，但是话说回来了，能在520这一天给你送礼物的男生，多多少都是有心思的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3: 对，
0: 你看，我们有网友就说了，这个七七宝贝说了，迪奥520是芭比粉呀，啊，就看来女生还是
1: 对
0: 这个，
1: 我刚才说了是粉色，
0: 对颜色还是有
1: 人的。
3: 对，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你一送中芭比粉的，我真的不太会知道你是什么色号，我只会知道这
0: 什么意思？
3: 送我这个
0: 啊？
1: 但是你看，既然如果要真的聊520这个色号啊，色号的话。MAC 有一款520，它是稀有色的，虽然说可能有点八杆，但是它不挑皮。
3: 哎呦，这不挑皮，你
0: 听到这些专业话术
3: 就知道了，
2: 超出我的专业范畴。
0: 对，
3: 太可怕了。
1: 这款叫 C 系。
3: 哎呦，真的。哎，刚刚我还看到了一位朋友说的啊，他说，想给女朋友送东西的话，用户0055XG 说看女朋友的某音点赞或者某红书收藏。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啊，但是万一有些点赞跟收藏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像好吃的呀、搞笑的呀，那你就无从考究了。
3: 就像我这种人，
0: 对，
3: 给长得好看的一顿点赞，
0: 该送个什么呢？对
2: 对，
3: 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
2: 但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某音上经常喜欢某一类，它是能测出来你喜欢的这个点的。
0: 大数据哈。
2: 对啊，像有的喜欢宠物的，我就拼命给什么猫猫狗狗点赞，你就能知道，哎。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送他一只小宠物，他会很开心
3: 啊。是，但是就是送这种活体的东西啊，就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就是你要送了，你就得好好的把它养大。
0: 对，
3: 对吧？
2: 是的，而且千万不要送那种什么活体盲盒
3: 啊，这个一定是拒绝的啊，这种东西是非常不好的。
0: 啊，活体盲盒就是
3: 现在就有所谓的盲盒，然后里面把小动物放进去，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无良商家做的事情，
0: 事情
2: 是的，
3: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那其实我们也大概总结了一下送女生的礼物哈，有一个所谓的清单分，我是按这个价钱分的，就是也给不同这个怎么这个需求的朋友提供一些想法，一个是200元以内，一个是200到1000，一个的1000元以上，200元以下呢，就有一些口红啊，有一个牌子的口红。就刚说了四个牌子的是吧，然后就 MAC 系列的口红价钱都不太高，100来块钱200块钱可能就能得到还不错的口红，
0: 子弹头是吧，
3: 啊，对对对，哎，可以
0: 吗？还懂点，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还懂点，
3: 对，
1: 还有小子弹头，
3: 对，而且 MAC 在女生的这个 make 在女生的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啊。然后再就呢是送香水，就有些相对平价的香水，就什么什么图书馆，什么气味图书馆，就是它一系列香水都不是特别的贵。
0: 其实而且我觉得有些 这种比较平价的香水的味道还是比较独特的，相对于那种烂大街。

0: 些的大品牌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是更有个性会更好一点。
1: 对，而且它价格不高嘛，虽然留香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也女生也会喜欢，就尤其是气味方面的话，女生会喜欢的哈。再就是像一些相对开价的口红，什么唇釉、三 CE 的呀，什么悦诗风吟的呀，这些品牌都是可以去送的。再有些女孩会喜欢什么呢？杯子。
2: 哦，
1: 就各种各样的杯子，
0: 哎，就某巴克的这个杯子，
1: 对，
0: 好看啊，
1: 对，都不高，价格200块钱以下都能。
3: 你是会喜欢杯子吗？
1: 当然会，我会
2: 喜欢。
0: 对，那种猫脚杯，我觉得
1: 对我会喜欢，
0: 很受欢迎，
1: 对，都可以。然后200到1000元的选择范围呢，就更广一些了。
2: 嗯，
1: 比如说你就可以送什么，一些什么。刚刚香水就可以提升到什么？
0: 对，大
1: 牌香
0: 水
1: 啊，或者什么 Gucci、Dior 啊，然后就基本上都可以涵盖了。
2: 啊、
1: 对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套盒也是可以送的啦，就护肤品的套盒。然后口红的话呢，就可以更贵一些了，对吧？嗯、像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买什么娇兰啊，或者是老那个小红底的那个牌子，什么 CL 什么的啊、
2: 那个，
1: 对，那个牌子也是可以送的了。然后再往上看1000元以上，就可以送一些墨镜啊。
0: 哎
1: 啊，对吧？
0: 饰品、啊，
1: 对，我是饰品呢、啊嗯，还有一些相对贵价的这个护肤品啊，什么 SK2 的，
0: 嗯，
1: 然后或者女生什么 CPB 的、嗯，然后这都可以去送了，然后也可以送首饰，就更贵一些，什么刚刚我们说什么施华洛世奇的呀、APM 的呀，
2: 对，
1: 然后或者是真的一些宝石的也可以送了哈，然后或者还可以送，就是我还查的还有什么，对，女生很喜欢那些小家电类的，什么某森的吹风机呀、啊。卷发棒啊、
0: 嗯、就属于实用类、嗯、
1: 对，
0: 生活实用类
1: 的，这些真
0: 的
1: 是都可以送到女生心里面了。如果你说我还可以再送贵的10000以上，那你就照奢侈品去买，
0: 嗯，
1: 就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对吧？
2: 大家丰俭由人吧，
1: 是丰俭由人，
0: 看自己的财力水平啊。
1: 对，都是可以送的。那你看我们还是都给大家已经具体到某一系列的某个牌子了，所以还是很实用的哈。嗯，你看有人说丹丹真豪放，哎，怎么回事？叫开朗啊啊！来，我们继续哈。来，刚刚说了女生愿意收到的一些礼物，其实我觉得女生收礼物不难，也就是送女生礼物不难，
0: 嗯、
1: 送男生礼物真的难，
0: 不难呢？不难吗？
3: 还是蛮难的
0: 。
1: 但是女生喜欢的东西很多，而且给女性准备的这种用品也很多、啊。
2: 其实女性她喜欢的那个范围不会特别广。就无非是那几类，只是说你可能你们觉得难的点在于在这个门类当中我到底送什么价位的呀，或者是什么这个级别的，可能会有点拿捏不准。但是我觉得女生送男生礼物真
1: 真的难，
2: 我是真的想不出来、
0: 嗯、大家都觉得互相互送礼物很难啊，
1: 就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这期节目来跟大家种种草哈。
1: 确实不知道男生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
2: 对、
0: 嗯、
1: 而且女生喜欢的东西和男生喜欢的我们认为男生喜欢的东西大相径庭。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送男生，这大家都在说520送女生，但我觉得520是一个互相表白的日子，
2: 是的，
1: 就不一定说是男生要送女生，就女生在这个时候去向男生表白，或者是给你心爱的人去送一些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1: 那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先大概问一下你们两个收到过让你们很心仪的东西吗？
0: 华阳先说吧。
3: 表吧。
0: 哦，那很贵重了。
3: 那还可以啊，
0: 莫名的凡尔赛起来了。
3: 这么一看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旅游产品，对，
1: 景区买的电子票，20块钱。
0: 一看
3: 还有音乐呢，
0: 一看背后是那个某某某赠品，
3: 一打开还有音乐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对对，其实我觉得，送礼的话，就是收到礼物的话，像。收到钱包啊，这种就比较常见的吧，哦、应该
2: 是就比较常见的、
0: 啊。
1: 但是钱包现在
0: 确实
1: 不太实用了，
0: 不太实用了，因为这个实用性、很低了，现在已经。
1: 就是手机支付普及之后，钱包确实是很有问题。
2: 留着传辈儿吧，
0: 留着传辈儿吧，对，放在家里面啊。
3: 其实给男生送礼物真的很简单，
1: 我觉得挺难的，
0: 我觉得其实挺简单，
3: 我觉得很简单，
0: 啊、因为、就是、
2: 为什么我们 get 不到这种简单？
1: 对，
0: 哎、其实这就是。就是男女差异了，你像女生也 get 不到男生觉得送女生礼物很难、啊、
1: 就是因为男生无外乎你要送衣服，就是男生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个选项，对吧？什么 T 恤、衬衣、西装，
2: 对，或者是你明白他有什么独特的喜好，然后你可以送给他。
0: 对，
2: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比较麻烦。
0: 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包括跟大家的推荐还都是因人而异，就投其所好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些女生她可能就是大部分女生喜欢的东西她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要送一个她特别喜欢的一个某领域的一个东西，她会很开心的。然后男生也是，我觉得就是投其所好很重要。
2: 是的
1: 啊，你看，那今天我们既然说的跟这个感情和爱情有关的话题，
4: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9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34。

0: 1-800-431-4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抢位吧。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7: 嗯，
6: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7: 嗯，
6: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儿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儿，
7: 嗯，
6: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7: 嗯，
6: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就是、
7: 嗯、
6: 哎，我得找几块胶，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
7: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10多年去就看过，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6: 啊、
7: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6: 嗯、
7: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6: 有雾吗？
7: 对，很雾、
6: 嗯、
7: 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6: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7: 嗯、
6: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7: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6: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坐车，
7: 对，因为他还有点远呢
6: 啊，
7: 对，
6: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7: 对，
6: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7: 嗯、
6: 然后哇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7: 嗯，对，
6: 快大石头
7: 是
6: 写了4个大字天涯海角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7: 对、
6: 就是、
7: 必打卡嘛。
6: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能证明你来到海南吗？
7: 是，
6: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7: 嗯、
6: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嗯、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7: 对、嗯、
6: 你想我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7: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6: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7: 嗯，
6: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7: 我第二天去的。
6: 到哪儿就海，
7: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6: 啊、
7: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 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静看看海而已。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哎，
6: 起得早，
7: 对，可以去选择，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其实很漂亮的，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6: 对，
7: 还是不一样，
6: 就是慢生活嘛。
7: 嗯，
6: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7: 对，
6: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7: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6: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7: 啊，
6: 当然游客也吃。
7: 嗯，
6: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7: 嗯，
6: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7: 漫步，
6: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7: 嗯，
6: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馆子吃，搁了。
7: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是在奥帆中心。
6: 啊。
7: 青岛的奥帆中心，
6: 奥帆中心，哦，
7: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可能在8:30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6: 就是环境不仅不慢，而且呢很温馨。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7: 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6: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7: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6: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我还挺纳闷儿，我说这不是浪费嘛。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7: 是
6: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7: 人特多吧
6: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然后也是黄昏。
7: 特舒服、
6: 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7: 踏实
6: 啊。对
7: 对，
6: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7: 对，就是那种
6: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很辽阔，
7: 对，
6: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7: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就是那种感觉。
6: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7: 对，
6: 你也没吃着什么， 然后你就感觉哎，
7: 但那刻挺幸福
6: 的啊，
7: 对
6: 对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7: 是，
6: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感敏锐的感觉到啊，
7: 是，
6: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7: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

0: 有看
1: 过，
0: 嗯，
1: 它是一年四季都有，
0: 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才有，
1: 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0: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0: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或者是有些什么做活动的时候会有的，嗯
1: 嗯。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
0: 嗯，
1: 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0: 对
1: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它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
0: 嗯，
1: 就不是咱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0: 灯
1: 光
0: 秀，
1: 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
0: 嗯，
1: 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
0: 嗯，
1: 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
0: 鲜，
1: 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0: 嗯，
1: 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4: 蜡烛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
5: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
0: 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环城南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入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新二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新二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17: 对，
16: 是最好。
17: 嗯，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16: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儿。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17: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 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
16: 嗯，
17: 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十年、五年、八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
16: 嗯，
17: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16: 角落里，
17: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
16: 嗯、
17: 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唰，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的，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16: 气氛。
17: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16: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17: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他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16: 对对对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17: 对对对，是，但是他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16: 就互相学习嘛，
17: 对
16: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17: 对，
16: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17: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呀，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16: 对，
17: 这
16: 个年轻人嘛，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17: 对，
16: 我必打卡。
17: 对，
16: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我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17: 对，
16: 那我就不动了。
17: 对，是
16: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17: 不一样。
16: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7: 差不多，是。
16: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7: 别的。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16: 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7: 对对对，
16: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17: 现
16: 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就是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7: 是，
16: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7: 对，
16: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7: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
16: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7: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16: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7: 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16: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都是那么个，
17: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16: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7: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16: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7: 对，我都是白天。
16: 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17: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16: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说有一些东西啊
17: 是季节性的，
16: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17: 啊，
16: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7: 啊。
16: 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7: 啊，
16: 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17: 我们
16: 这
17: 没有啊，
16: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7: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16: 那
17: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16: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7: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16: 还有偏甜一点的，
17: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16: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这是现在很多零零后，包括什么一零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7: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卡的这种海鲜的，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16: 烟火气，
17: 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哎，特别有味道。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16: 对。
17: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16: 嚯！
17: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16: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7: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6: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7: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16: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7: 油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16: 对对对。
17: 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16: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7: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6: 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越来越热，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

0: 其实也不叫潜，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们家的筷子多久换一次？尤其是木筷子。我觉得如果你们家的筷子出现了以下变化，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扔掉。第一个是表面出现斑点，即便是你拿清洁剂洗，拿热水烫，钢丝球刷都没有用。第二个就是筷子出现变性，明显的有凹槽，那这种筷子就更加容易滋生细菌了。健康专家建议竹筷木筷是一定要3到6月更换一次。下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

这首歌是哥哥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早在1988年由许冠杰、张国荣合唱，两个人又各自在同年录制了独唱版本。88年这首歌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后来呢，哥哥又录制了一个普通话版，叫做《明月夜》。92年，许冠杰宣布退出歌坛，无线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个节目，叫做《光荣隐退会群星宴会》。宴会上呢，已经退出歌坛的哥哥张国荣和许冠杰又再一次合唱了这首歌，我想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也算是非常有意义了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琴的《读你》。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这首歌原唱是刘海波，后来被水木年华收录在毕业纪念册专辑当中。2004年，他们的版本获得了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最佳歌曲奖。确实，很多人初听这个歌就是听他们的版本，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你也怀念2000年代的校园时光，你们真的可以去听听他们那张专辑《毕业纪念册》，满满的校园时期的味道。今天就来先回温这首歌吧，再见了最爱的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发量少，发际线靠后，可能是很多人的烦恼吧。如果换了很多洗发水，用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改变，那针对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个导致脱发的原因，就是梳错头发。比如说经常扎马尾辫的朋友，扎马尾不要过紧，头发也不要老往一个方向梳，经常要换一换边分线，避免局部头皮会经常日晒，而且不要经常戴发箍，这样的话会严重影响头皮的血液循环。有这方面烦恼的女生一定要记得咯。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大象之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八一路从鸿福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动力火车的也许有一天。应该说每个年代都有固定的听歌记忆了，动力火车大概就是70后和部分80后当年都经历过的一个组合，两个看上去挺粗糙挺爷们的风格，拿着电吉他吼着摇滚情歌，在当年捕获了无数的歌迷。下一首歌来听郑中基和张学友《左右为难》。左

张学友和郑中基左右为难，这首歌也是郑中基发行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特意邀请了张学友一起合唱，果然一炮走红。先不说郑中基的背景和资历，如果只论唱功，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有磁性，也具备辨识度，也是一等一的好手。只是在他看来，他更愿意演戏，至少他能离开父亲的庇佑，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匹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匹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匹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匹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匹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匹克球挥拍乐趣。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里面你总能遇到一些好事，遇到一些坏事，好事呢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坦荡荡做一个寻常人也不坏。如果遇到那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心里面也过不去的坎，那就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悄悄的就淡忘了。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任贤齐的《天涯》。天涯也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带一点古装片里面的江湖气息，也有一点儿女情长的味道。词作者陈默也是妙笔生花，写出了非常吻合曲调又自成一派的歌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声音让城市更美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此刻呢是午餐的时间啊，可能您正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能啊您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还没有吃饭呢，准备稍作休息啊，正在准备去吃饭。无论您在哪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感谢您的到来，欢迎您的参与。你要相信会有一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来给大家拆解啊。那今天呢，这个案例呢是来自一位妈妈的投稿。这位妈妈此刻是又喜又忧啊，她留言给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姐姐和两个弟弟。大弟弟呢在读初三，学习成绩啊一直都不太好，还有不带两个月呢就要中考了。”他不知道啊是否突然开窍了，意识到自己这样的成绩考不上公办的中职，他提出要去补习，而且呢他说啊我要去一对一补物理和化学，语文呢我就自学提高啊，总之呢我要考上公办的中职。听了这番话呢，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呢，一直都不爱学习的他居然主动要学习了，忧的就是啊他这会不会是三分钟的热度呢？一对一补习是很贵的，我不想让钱打水漂。以前呢，我曾经给姐姐补习过，现在啊，不给弟弟补呢，怕他觉得不公平啊。他以前就曾经吐槽过啊，说排行第二是夹心饼干最吃亏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好为难呐。你要相信，要无比坚定，会要双手就你。所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中午的话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您啊，你家孩子有没有突然想努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呢？今天中午呢，我们就准备来拆解这么一个话题了。我想呢，很多听众啊都能够理解这位妈妈的纠结啊，尤其是那种多子女家庭的父母亲就更理解了。孩子主动说要学习是好事儿，但是万一啊只是三分钟热度，钱白花了，还助长了他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的坏习惯，对吧？但是不给补呢，怕打击他的积极性，更怕他说你们偏心姐姐，姐姐能补啊咱就不能补吗？啊，那好像呢确实容易留下画饼啊。所以呢，今天中午的节目呢，我们从12点钟到1点半，会用90分钟的时间啊，慢慢来聊啊，从青春期的心理啊、教育投资决策呀，以及多子女家庭的公平感啊这些角度呢，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边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好吗？好，各位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啊。那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收音机那里啊，各位如果有收音机或者呢是有车载的收音机啊，您打开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 APP 上面，知道的知，知东莞呢是我台的一个应用，您可以在手机里头下载一个知东莞啊，然后呢首页咱们看到最下边中间的位置啊，广播电视，对吧？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另外呢还有一个直播的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您啊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就能够收到我们节目的即时直播啦。 各位，我们看到呢，在直播间哈、右下角这个位置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咱们呢，伸出手指头啊，点一点啊，多点几下，把这个节目的热度啊增加一点，让更多的家长能够听到这么有意义的节目。在点赞符号的左手边，咱们看到有一个转发键，这个转发键呢可以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哈、一键转发，转发给您的亲戚朋友啊，转发到群里头啊，转发到朋友圈啊，让更多人能够来听这个节目啊，通过真实案例的解剖能够学到啊如何去科学的教育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排行不同，家庭条件不同啊，所以呢，教育起来呢，他的差异性是比较大的。那各位呢，不要直接抄作业，但是呢，能够通过啊听节目啊，从中获得一些启发，结合您家的实际情况哈、然后呢，找到啊教育自己孩子的方法，好不好？好，各位，那如果呢节目进行当中你也想要跟我进行互动哈、也可以呢添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您想要向我咨询，想要把您的案例啊分享给我，想要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都可以来跟我联系啊，留言给我就好了。

Hello， 今天中午的节目呢，就是想要给大家解剖一个真实的案例啊，然后呢，问一问各位啊，你们家孩子有没有突然想努力的时刻？你是怎么应对的呢？那今天给大家拆解的就是一个妈妈啊投稿来问我说，初三的儿子突然主动要求补课，他是开窍了呢，还是三分钟热度呢？妈妈应该如何去抉择呢？咱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好，我们先去听音乐，一会儿呢，在一刻报时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稍后见。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里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有一位妈妈给我留言啊，她说我有三个孩子，姐姐和两个弟弟，大弟弟呢是在读初三，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中考了。她不知道啊是否突然开窍了，意识到自己这样的成绩啊考不上公办的中职，她提出要去补习，说我要去一对一的补物理和化学，语文就自学提高，我要考上公办的中职。听了这番话，我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呢，一直不爱学习的他居然主动要学习了；忧的就是啊，他这会儿呢会不会是三分钟热度呢？一对一补习是很贵的，我不想让钱打水漂。以前给姐姐补习过啊，现在不给弟弟补习呢，怕他觉得不公平。他以前曾经吐槽过啊，排行第二是夹心饼干最吃亏了，我该怎么办呢？好为难啊。好，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点赞，也可以呢在评论区留言。这位朋友呢他说他在广州市啊，没错，我们的节目能够覆盖珠三角啊，尤其呢现在已经有网络直播了，各位呢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国界的，不仅是你在东莞可以听啊，在深圳可以听，在广州可以听啊，在北京可以听啊，在国外也可以听，我们的听众啊真的是有在国外的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从青春期的心理教育投资决策以及多子女家庭公平感的角度啊来深入的回答这个问题。那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初三的男孩子为什么突然提出要补课啊。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性呢是因为中考逼近所带来的生存焦虑，因为距离中考呢不到两个月了啊，以前呢他觉得学习不好无所谓，但是现在啊他发现这个成绩啊连公办的中职都考不上，公办中职呢意味着学费低，离家近，文凭的认可度啊相对比较高，如果他不想去民办的中职，或者说不想直接打工啊，那是他最后的机会咯。所以呢这种再不努力就晚了这种紧迫感啊可能真的让这个弟弟啊觉醒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可能性啊，就是看到姐姐或者是其他同学的出路啊产生了比较心理啊。姐姐呢现在是在上高三嘛啊，马上就要高考啊上大学了。那么还有呢，他身边啊同学啊通过补习提升了成绩，他看到别人行，觉得自己呢也行啊，这种同伴比较是青春期很重要的动力来源呢。好，我们再看呢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他想证明自己不是夹心饼干。以前呢他吐槽啊排行第二是夹心饼干最吃亏，这一句话呢透露出来他内心可能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啊在三个孩子当中不被重视，姐姐是长女啊，是父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啊，那么首先就是会被重视的，对吧啊，排行第一嘛。然后呢弟弟呢是因为啊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啊，当然也是父母亲最宝贝的，照顾的最多的，那作为第二个呢就是夹心饼干啊比较容易被忽略了，所以呢作为夹心饼干这件事儿，他是一直都是在意的。那这次呢提出补课啊，也许不只是为了成绩，也是想要为向父母亲证明我也可以啊，他想被看见，想作为夹心饼干的中间那部分，他觉得他自己啊才是最美味的，应该被父母亲看见。好了，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啊已经有101人啦哈，破百啦哈，那么请大家呢在直播间多多的点赞转发，以及呢多发一些评论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直播间的热度啊。可能啊您在直播间呢不需要发什么长篇大论的评论啊，您可以一点点感受都可以啊，正在听节目对吧，哎，感觉怎么样呢？你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有几个孩子呢？有没有哪个孩子吐槽过啊？我是夹心饼干，我从来都没有被重视过啊！有没有哪个孩子呢？原来不重视学习，现在呢大考之前突然提出啊要开始努力了，这件事儿有吗？各位啊都可以来在直播间呢来谈一谈，好不好？
好，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三种可能性哈、其实呢还有第四种可能啊，就是短暂的情绪冲动。有的孩子呢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热血沸腾啊，写下我要逆袭的计划哈、想要做中考或者是高考的暴发户，但是呢三天之后就偃旗息鼓啦。那这种三分钟热度呢也是很常见的，关键在于啊如何辨别他是真的想清楚了还是一时冲动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妈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急着答应也不急着否定啊，那怎么办呢？先和他坐下来认真的聊一聊，哎，你为什么突然想补课啦？你觉得一对一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打算怎么安排剩下的两个月呢？通过这些问题啊，判断他的决心有多少是基于理性的分析，有多少啊是基于一时的激动。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叫做《你最珍贵》，一起来回味这首经典歌曲。

好，刚才呢跟大家来拆解了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突然啊在中考之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提出来说我要补习啊，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啊大考即将到来，有一种生存焦虑感，是因为看到姐姐啊曾经补习过上了高中，还有呢其他同学的一些出路啊都比较明晰，而他自己呢好像呢很迷惘啊，产生比较的心理。他想证明自己不是夹心饼干吗？他有短暂的情绪冲动吗？啊，这个时候呢，妈妈其实不急着答应啊，但是也不要急着否定啊，可以跟孩子认真的聊一聊，听听他说的话呢，有多少啊是基于理性分析，有多少啊是一时激动的。好，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和更多人交流，或者说想要向我咨询啊，各位可以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把您要问的问题啊发给我，也或者呢您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啊，叫知心叶纯啊，每天呢都会把节目的主要观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已经收到了不少的留言了，我们来分享几条哈。这条呢是一位妈妈留言的，她说我家孩子啊也是初三一模之后呢突然说要补课，我给她报了，结果啊上了三次就不想去了，钱真的就打水漂了。那我想呢，这位妈妈的经历啊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所以呢妈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还有一位爸爸留言说，我儿子初二的时候啊说想要学吉他，我买了很贵的吉他给他，他弹了一周就不弹了，后来我学聪明了啊。类似这种情况呢，我就先租后买。先租后买啊是一个好的思路啊，能够降低试错成本。好，那么青春期孩子的觉醒往往就伴随着对未来的焦虑，父母亲呢不要只关注他是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要关注啊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觉醒，这是帮助他建立目标感的好机会。是的，关注

住为什么啊，比纠结是不是啊更加的重要。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听到这里啊，我想问一下，您家里啊有没有这种突然想要努力一把的孩子呢？这个时候呢，您觉得他是更多因为成长的焦虑，还是因为哈三分钟的热度呢？啊，您会选择给他补还是不给他补呢？啊，各位啊，此刻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纠结哈？好，那如果说呢，您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烦恼哈，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言，您听了节目的一些感受，也欢迎各位发到直播间的评论区呀。还有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啊，此刻有139位朋友哈，我们可以呢伸出手指头啊，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那个地方，有个大拇指的那个位置，对不对哈？我们多多的点赞，来增加节目的热度。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哈、啊、您觉得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也可以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那么这里呢，有一位听众啊，他在评论区留言说，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啊，比较敏感公平这个话题。我有一次啊，跟在读大学的姐姐开玩笑啊，最近呢，家里添补家具花了一些钱，经济紧张一点啊，可以压缩一点你的生活费吗？啊、我想知道哈、啊，这个姐姐是怎么回答你的呢？她同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费吗？还是说啊，觉得这不公平，全家啊经济比较紧张，为什么只压缩我一个人的生活费呢？我很好奇呀、啊，你家的姐姐是怎么回答你的？

这首歌呢来自刘德华，叫做没有翅膀的天使。或许呢你们家那个孩子啊就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来给他加双翅膀吧。好，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妈妈的纠结呢是来自于三个层面的拉扯。第一层呢是经济成本，一对一的补习呢肯定是很贵的啊，万一孩子上了几节就不去了，几千块钱甚至是上万块钱就打水漂了，这个担心啊是非常现实的。第二层呢是公平问题，以前给姐姐补习过，如果现在啊

不给大弟弟补，他肯定会说你们偏心，他本来就觉得排行老二啊挺吃亏的，这样会更强化他的不公平的感觉。第三层呢，就是信任风险。如果啊这次拒绝了他，他会不会觉得妈妈不相信我，以后呢再也不主动学习了？如果答应了他，他半途而废，以后呢他再提什么要求，你还敢信吗？这三个拉扯啊，我觉得都能够理解啊。妈妈有这样的困惑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来尝试一下，找到一个中间的路线，好不好？好，那什么是中间路线呢？关键原则呢，就是要支持他的决心，但是不盲目支持他的方案。他想要补物理和化学，这是他的方案。但是你的目标呢，是帮助他考上公办中职，不一定啊是花大钱一对一。有没有成本更低，更啊能够检验他决心的方式呢？我们要找到这样的中间路线。

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啊，来问一下大家啊，你家有没有啊突然想努力的孩子呢？你是怎么应对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来自一位妈妈的留言，这个妈妈就说呢，哈，家里有三个孩子，现在排行老二的这个儿子呢，啊，突然提出要补习，原来呢一直成绩都是不好的，他说要去一对一的补物理和化学，想要努力考上公办的中职。那现在呢，妈妈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啊，一直以来都不爱学习的孩子哈，现在呢居然啊提出来要学习了哈，真的是天都亮了哈。然后呢忧的就是呢怕孩子哈，他是三分钟热度，提完之后呢哎就会啊一下子哈上嘛一两节就不去了啊，那这个不是浪费钱吗？啊，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这个妈妈呢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给他补还是不补呢？那刚才呢，就是说到哈，我们可以支持他的决心，但是不盲目支持他的方案。他想要一对一的补物理和化学，那我们的目标呢，应该是帮助他考上公办中职。我们能不能找到成本更低，同样能够检验他决心的方式呢？这个才是我们的中间路线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听听歌啊，之后呢在三刻报时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烈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继续啊，选了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给大家来进行拆解。那希望各位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点点启发，然后呢，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找到教育孩子的方法。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多子女家庭往往孩子会很在意公平的问题呀、啊，所以他以前试探过啊，说，家里比较紧张，能不能扣一点你的生活费呀、啊？啊，但是呢，孩子呢是不愿意的。所以呢，他后续的回答来了，说那次啊，我读懂了他的在意，那个月生活费啊，不但没有扣，而且还加了200，感谢他跟家长啊能够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

好，这个时候呢，收到了导播送来的东莞市气象台突发的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就是我们已经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了。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我市的大部分镇街先后呢都是有强雷雨的，最大时候的雨强呢是到达40到50毫米，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个是刚刚收到的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已经呢正在生效当中了。那请各位呢进入暴雨戒备状态，关注暴雨的最新消息。还有呢，像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呢，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还有呢，司机朋友啊，记得注意啊，避开道路的积水啊，以及交通堵塞，确保安全。啊，那如果说呢，您是从事农业工作的话呢，那做好低洼易涝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好，咱们来继续啊，如何应对孩子的三分钟热度呢？因为父母亲呢怕孩子三分钟热度啊，报了那种很贵的班，结果呢又不去了啊，怎么办？那我觉得呢可以考虑啊，采用阶梯式的支持法，先小成本的试探，再逐渐的加大投入，这样呢是既保护了钱包，也给了孩子证明自己的机会。第一步呢，就约定试学哈，不直接报长期的，跟孩子商量啊。那么一对一是很贵的，妈妈先给你报5次课来试一下。这5次课呢，你就认真上，每次课后啊，跟妈妈分享你学到了什么。如果5次课之后呢，你依然觉得有用啊，咱们就再续啊。5次课的成本呢是可控的，也能够检验他的决心啊。第二步呢，就是帮他找到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因为一对一呢不是唯一的选择啊。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找大学生的家教啊？哥哥姐姐呢已经高考了，他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呢是比较擅长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价格可以便宜很多嘛。另外呢，网上呢也有一些免费的哈、初三物理化学的专题课，让他呢也可以呢尝试哈、找几套真题来做一做，把不会的这个题目哈、都圈出来，有针对性的去问老师或同学。如果他说那些没用，我就是要一对一，你可以说那我们先试一周自己学。如果你能够坚持每天做2套卷子，并且呢搞懂错题，妈妈再给你报一对一，好不好？让他先付出努力，而不是直接去满足要求。

好，然后呢，我们除了在网上哈找一些资源，哎，找一些真题来做，可以找这个大学生的家教哈，这个都可以哈。第三步呢是把补课和阶段性的目标啊挂个钩，比如说我们先补两周，两周之后的模拟考试啊，你的物理化学成绩能提高多少分呢？你自己啊先定一个目标，达到了我们再继续。这样呢，补课啊有了明确的方向，他也更有可能认真对待。第四步呢，就是明确如果他放弃的后果，提前约定，如果报了课你不好好上，或者啊中途放弃，那么这个学期剩下的零花钱要扣回来哦，或者啊你要用做家务来抵扣啊，让他知道啊父母的资源呢并不是无条件的。对着月亮哭笑，就像我。好，那听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觉得哦，原来这个事情啊也不是说非左即右啊，非黑即白啊，原来是有中间的方案可以啊来选择的啊。那么要让孩子呢知道啊，你当然是支持他想要好好学习的这种心愿，但是呢也要看他的具体表现哦。咱们也是要精打细算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免费的或者是比较便宜的资源可以来用呢，这个都是要综合考虑的。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还不错啊，有启发，可以在直播间点点赞，或者呢是在评论区啊来留个表情包啊，发句话呀什么的哈 啊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如果您觉得想要向我咨询，想要让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教育的案例啊走进节目当中，那也可以联系我，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那把您的想要问的问题啊，想要分享的案例呢发给我就好了。

0: 好，那这首歌呢来自汪峰，叫做《向天空招手的人》啊。此刻如果您抬头看一下天空啊，可能会发现啊，天空呢是阴沉沉的啊。是的，刚才呢东莞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开始啊来防御，进入一个戒备的状态啊，说不定呢马上就要下暴雨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像个傻子似的，就像你肯定能看到一样。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啊，那就是孩子非常在意的公平问题呀。那妈妈担心呢，如果不给大弟弟补啊，他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以前呢姐姐就曾经去补过啊，为什么长女可以补啊，为什么我就不能补呢啊，他会觉得不公平啊。那什么叫做公平呢？公平呢其实不是每个孩子花一样的钱，而是每个孩子的合理需求都应该被看见啊。那具体呢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先去听听歌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咱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啊，给大家说说看多子女的家庭啊，怎么样让孩子感觉到你是公平的，你是努力的在一碗水端平，你并没有特别的去偏爱哪一个孩子啊。好，那么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呢再点点赞互动一下啊，我们在3分钟之后呢再回到直播当中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开始下暴雨呢？如果有的话呢，发到直播间给我看一下哈。我现在往窗外看呢，好像还没有下雨啊，只是呢天色比较阴沉一些。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家里的排行中间那个娃呢，突然提出来要补习啊，说要中考了，感觉自己呢快要考不上公办的中职了，想要再努力一把，要求要一对一的补物理和化学。这个时候呢，妈妈比较纠结啊，孩子是真的开窍了呢，还是说呢，只是三分钟热度呢？这个钱花还是不花呢？花了管用吗？孩子能坚持下来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关于公平问题哈。那么独生子女呢，有独生子女的问题，就是孩子啊容易啊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啊，变成小皇帝小公主。但是呢，多子女家庭也是很艰难的哈，因为几个孩子啊，你作为父母亲怎么样去一碗水端平呢？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公平呢？还有啊，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啊子女之间的关系啊，让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的爱护相互扶持呢？因为有的家庭的父母亲引导搞得不好啊，几个孩子呢相互之间像仇人一样哈、啊、那你多养几个孩子呢，并不是多几个帮手，而是变成多几个仇人了。所以呢，多子女家庭也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的，首先就是公平问题了。好，那么妈妈担心不给大弟弟补课呢，他会觉得不公平啊。但是公平呢，我们说并不是每个孩子花一样的钱，而是每个孩子的合理需求都要被看见。那首先呢，第一就是啊，跟大弟弟啊去坦诚的沟通，过去啊姐姐为什么补课啊，可以说呢以前姐姐补习啊是因为她那段时间呢确实是需要帮助，你当时没有提出来，现在你提出来了，妈妈会认真的考虑。但是你也要理解啊，家里资源有限，我们要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第二呢，就是用标准一致来代替金额一致，制定一个家庭规则，谁在初三阶段主动提出要补习并且愿意坚持啊，我们就支持。但如果半途而废，以后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对三个孩子是一视同仁的，这样他就不会觉得你偏心姐姐，只会觉得规则对谁都是一样的。第三呢，是肯定他的夹心饼干的感受啊。他吐槽过，排行第二是最吃亏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你需要呢，专门找个机会呢，跟他说，妈妈知道你有时候啊会觉得被忽略了，你不是夹心饼干，你是妈妈重要的儿子。这次啊，你主动说想学习，妈妈很高兴啊。先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再来谈事情。好，第四呢，就是啊，如果啊最终决定。

0: 不报一对一，要给他一个替代的方案，并且让他参与选择。比如你跟他说呢，一对一啊确实太贵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一起想别的办法呢？比如买一套好的辅导书，报一个线上的班，或者每周啊请大学生来辅导两个小时呢？你来选一个啊，让他感受到不是不帮你，而是换一种方式来帮你。
1: 可忍着疼还说不清。
0: 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哈、啊、您觉得哎还、啊、挺有收获的哈、啊、可以在直播的评论间呢可以留个表情包啊啊留句话呀，或者是点点赞啊什么的哈、啊、感谢大家。我们直播间呢最右下角的位置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我们多点一点啊就能够增加节目的热度了。也可以把直播间啊转发给你需要的人。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这位妈妈一份具体的行动清单，要做什么呢？啊，来说出来哈、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和孩子啊来做一次目标拆解对话，不急着谈补课费，先坐下来，拿着纸笔问他，公办中职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呀？你现在的总分差多少呢？物理化学这两科你能提多少分呢？剩下的时间你打算怎么分配呢？让他自己啊来算清楚账。一个连目标分数都不清楚的孩子啊，所谓的觉醒啊可能只是一时激动啊。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设置一个试水期啊，不一次性的投入大额的资金，先报五次一对一，或者、啊、先买一套真题让他做一周，告诉他你先做一周，每天把不会的题目啊整理出来，周末妈妈帮你问老师，如果啊你能坚持两周啊，我们再考虑报课。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召开一次家庭资源分配会，啊，和丈夫呢先统一意见啊，以后呢也可以适当的让姐姐也参与啊，但是不是让孩子投票，说明呢家里的教育投入原则，谁有需要，谁愿意努力，我们就支持他，但是支持呢不是无限度的，我们要一起商量方案，这样呢大弟弟会感到被尊重，而不是被施舍。好，然后呢第四件事情呢是给大弟弟啊一个专属的肯定，他主动提出要学习这件事情啊本身呢是值得表扬的，不管最后报不报课，你都要认真的对他说，妈妈看到你想上进，非常为你高兴，不管结果如何，你愿意努力，妈妈就支持你，这句话呢比任何的补习啊都重要。第五件事情呢，就是做好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如果报了课，他还是没考上，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投资的是他的努力意愿，不是录取通知书。即使结果不如意，他会记得妈妈在他最想努力的时候拉了他一把。这份信任比考上什么学校啊都值钱。好，那么最后呢还是想要跟这个妈妈说啊，你在三个孩子之间小心翼翼地去找平衡，害怕说偏心，害怕钱白花了，害怕他三分钟的热度，这些担心呢都是因为你爱他。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一直啊都不爱学习的孩子突然说我要考公办的中职，这本身啊就是巨大的进步。他不是变魔术，他是在向你发出信号，妈妈，我想试一试，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啊？

好，那么我想说呢，妈妈一定是比较谨慎的啊。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孩子突然说啊，我要补习，我要考公办的中职，这本身呢还是一种进步啊，也是在跟妈妈发出信号说，妈妈我想试一下，你能不能支持我。那这个时候呢，妈妈不一定要花大钱，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我相信你，我愿意陪你试一下。钱可以少花，但是信任不能打折。哪怕他只坚持了两周，哪怕最后也没有考上啊，你在他心目当中种下的那颗妈妈相信过我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啊，就已经到了尾声了。今天是星期五啊，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星期六明天早上我们有一期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但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定向邀请了家长哈，那我们也不做直播，所以呢，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没有机会啊到现场啊去参与。没有关系哈，我呢在做完节目做完活动之后呢，也会参加现场的一对一咨询，之后呢会把一些个案带回来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因为有一些个案呢是真的很有典型意义啊。当然了，我们会把一些比较个人的信息啊隐去啊，让大家呢就看到这个案例的典型性就好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大家记得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叫做知心叶纯啊，我会每天啊都把节目的精华观点啊把它用文字的方式哈发送一遍哈，各位可以呢在文章当中啊重新再温习一下，也可以收藏起来。好的，那我们下周一的中午12点钟，我们再见吧。

好的，刚刚呢收到哈、导播同事送过来的天气消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升级为橙色预警了。这个是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和蓝色大雷雨大风的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呢，中山和南沙有强雷雨云团啊靠近我市，啊，并且呢已经录得十级阵风。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我市的东城、南城、松山湖、大岭山、大朗、虎门、长安、沙田、后街、道教、红梅、滨海湾啊，都会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最大的时候雨强呢是达到50到60毫米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暴雨橙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请各位哈、一定要注意防御啊，已经从黄色升级到橙色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后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宁路从连升中路到宁新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套盒，天气热呢，脸上容易出油哈、啊，毛孔比较明显啊，显得没精神啊。那夏天护肤呢，要追求清爽，还能够紧致维稳，所以要靠这个 SK2 老朋友了。那这个大红瓶面霜套盒呢，主打一个维稳紧致，80克的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是1590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加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呢，商城特惠啊，只要520。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SK2 家的东西呢，不光是女孩子啊，男孩子也有在用的。好，那么这个套盒里头呢，集齐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3款明星产品。面霜呢是推荐大家选择清爽版，干皮呀、用是足够的水润，油皮呢夏天用也不会厚重闷痘，早上啊薄涂滋润，夜晚呢是厚涂修护，上脸之前呢用手指或手心来揉搓，把膏体啊乳化成半透明状，吸收效果会更好呢。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就是透亮加紧致的双 buff， 坚持使用肌肤呢会轻松的蓬起来。好，那么这个里头呢包含了正装的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神仙水150毫升，加洁面20克，3款明星产品，满满当当一大套，实际到手呢只要520块钱，价格太炸了。预算不足的话呢，还有一套这个 SK2 的小套盒啊，可以选哈、SK2 爱心小熊礼盒5件套，里面包含了神仙水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啊，加眼霜2.5克，这套呢眼面呢全部都照顾到了，很全面，还是520限定礼盒包装，非常的可爱少女心。商城特惠价呢是199元，大牌护肤限定包装，价格还便宜。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另外呢，还有一款是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小棕瓶精华套盒啊，这个里头呢包括了六件套哈、一个是 DW 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边呢还有这个雅诗兰黛加全部的热门产品啊，今天价格很给力，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么这套呢里头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啊，两款呢全部都是马年限定包装，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呢还配有智颜胶原水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的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六件套，眼面呢是全方位护理，适合多种肤质使用，而且呢是专柜同款啊，马年限定礼盒礼袋提着送人，真的特别有质感。观其呢同容量小棕瓶正装组合卖到1555啊，今天呢咱们到手啊足足六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啊，商城售价呢只要429。好，那么这个 DW 呢粉底液控油效果好啊，有四个色号，小金管口红呢有两个色号可以选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六件套呢一共哈、才199块钱，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送闺蜜送爱人都是很划算的。今天啊两款雅诗兰黛礼盒你也可以一起带上，从护肤到美妆啊全流程搞定，正品保证，怎么买都是划算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追梦人》，来自凤飞飞。其实歌词啊是非常的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在它的歌词这个四个版本的部分。第一版电影《天若有情》说的是想而不得，第二版来自于这部影片的国语版主题歌。广为传唱的《追梦人》其实是罗大佑填词的第三版，而真正少为人所知的是这首歌还有第四个版本，那就是《断梦曲》，诞生在1995年，罗大佑跟 OK 男女合唱团来演唱。仔细看一看歌词，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数一数多了四句词。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已经成型的歌又加进去四句呢？然后要把歌名也改掉，重新再编曲呢？以他的地位跟个性，应该不是投机取巧吧？把这多出来的四句结合三毛的经历，就不难得到答案了。比如说，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似乎写的是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有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对三毛来说，笔应该就是他表达内心的工具了。而歌词当中唱到谁的声音在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也就是回声的意思。痴情笑我凡俗的人是终难解的关怀，这一句应该说的是三毛的最终结果。痴情的三毛不能从丈夫荷西的离去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这四句原来句句都是在写他。说到三毛，他在杂志上看见了沙漠，就立刻动身踏上征程了。这个流浪光阴的女人，在70多年前黄浦江畔碧沉沉的江水边匆匆掠过，她在绽放光彩之后，把这篇滚滚红尘延续成了爱恨交织、流光飞舞不息的一个传奇。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这里的电影故事跟音乐的话，欢迎你来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9: 台词小记，影片你的名字，只要记住你的名字，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我一定会去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生漂泊只为了追逐爱情，他用文字让人们记住他的坚持，而他呢，有着唯一的一部剧本代表，那就是电影《滚滚红尘》。
1: 我们这一走，今生今世，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回来，顶多一年半载，局势没那么乱，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0: 三毛并不愿意在电影界沽名钓誉，年少时他只希望做一个悠哉散漫的拾荒者，即便是后来写字出书，也并不是为了俘虏读者的追捧和称颂，不过是心里有话讲出来罢了。这是三毛第一次编剧的电影，叫做《滚滚红尘》，这部影片成了三毛的遗作。导演严浩曾经屡次盛邀三毛，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将凄迷纠葛的情事这么华丽地包装起来与人分享，于是严浩呢就带了林青霞跟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的几个人把酒言欢，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则故事。只是三毛还是执着地推辞了，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时间不允许，只能够延后了。不过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天晚上酩酊大醉的三毛在回家之后，竟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是刺入肺膜，整整昏迷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他终于落笔了，仅三个月的恢复才慢慢痊愈。他和导演严浩再见时，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这便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叫做《滚滚红尘》，舞天涯。

1999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了一首特别的歌，这就是《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可以让你觉得绚丽，相反呢，是这首音乐当中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层层波浪，但是最终尽于笔下。在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者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今天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的是三毛和他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滚滚红尘》。说到《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应该说也是三毛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哭泣的骆驼》，深深地被其中的悲剧色彩所打动，所以呢，一再央求三毛将他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在拒绝之后也不曾放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滚滚红尘》，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三毛写的词由齐豫来演唱，名字就叫做《哭泣的骆驼》。齐豫和三毛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合作，同样的在生活当中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齐豫的嗓音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深邃的流浪的气质，应该说跟三毛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首《哭泣的骆驼》或者会让你想到三毛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描绘着他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经历以及人世的沧桑。在落日明月和大漠烽烟之后，再来想想三毛跟荷西的爱情，尘土飞扬的时候，似乎真的能够看见那只骆驼。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哭泣的骆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连升中路从金宁大道到连升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入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他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我特意挑选了孙燕姿演唱的这一版《橄榄树》，但是似乎怎么听还是会听出齐豫的一种长发气质。小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演唱《橄榄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三毛本人，因为觉得整首歌曲它就是散发的是一种流浪的一种浪漫的气息嘛。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橄榄树》的词是三毛写的，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何止是那只骆驼，它会幻化成一棵橄榄树。也正是因为这首《橄榄树》，让三毛跟齐豫相识了。齐豫的记忆当中，三毛这个名字只是跟一些书联系在一起，而跟他本人呢，完全是不认识的。在1985年的一天，齐豫的恩师李泰祥带来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写了一大堆歌词，希望由滚石公司来帮忙谱曲并且出版。一开始啊，三毛给齐豫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齐豫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尖尖细细的，感觉很造作，根本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呢。不过三毛的歌词却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橄榄树》。齐豫甚至高兴地发现，两个人同样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同样的迷恋《红楼梦》，甚至在穿着打扮上也有些许的相似。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了。齐豫还曾经跟三毛合作过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齐豫说，当时是三毛拿了一叠词去找的滚石，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并不是十分适合演唱。最初一批词当中只有一首歌，叫做《小梦蝴蝶》，仅此一首，最后用上了。虽然歌词并不是十分合适，但当时齐豫、潘越云等等很多人都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于是便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来写成歌。自称当时是初生之犊的齐豫，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回声》专辑当中的12首歌里。通过齐豫跟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这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有声作品。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光影留声世界里来怀念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她一生漂泊，用文字书写传奇人生，打动过无数读者。但是呢，她仅此一部剧本作品，那就是由秦汉和林青霞主演的影片《滚滚红尘》。
1: 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不要怕，我等你。只要你出来以后，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给我一个家。
0: 电影《滚滚红尘》由导演严浩来导演，三毛、严浩编剧，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和吴耀汉来主演，在1990年的时候公映。三毛曾经这样说：“作品当中的韶华是内向的我，内向灵魂的我；里面的月凤呢，是外向的我。我把自己分成两个女人，借编剧在两个女人的个性里面偷渡自己的灵魂。”1990年的金马奖，电影《滚滚红尘》获得了12项提名，而严浩获得最佳导演，林青霞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则是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还有最佳影片等8个大奖。可是却有一个遗憾，偏偏没有三毛的最佳编剧奖。

这首歌，歌曲当中的词应该也是三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梦田》。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的演唱，由齐秦和齐豫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今天我们说到电影《滚滚红尘》，将动荡背景下的儿女私情啊，诉说的是荡气回肠，画面拍摄唯美又不失时代气息，尤其实地取景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秦汉跟林青霞郎才女貌成为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是十分的抢镜。扮演韶华的林青霞这样说：以前我只是听过三毛的名字，一直到主演《滚滚红尘》才和三毛有了交情。当我第一次进入设计奇特、摆设突出的三毛的家里的时候，我便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我们为了剧本常常在三毛家里相聚，三毛的爽朗让我惊讶，竟然有如此快乐的人。我甚至告诉自己要学三毛的开朗，要学三毛的乐观。接触时日久，我便渐渐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快乐了。我们虽交浅，但却一见如故。三毛很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倾诉给我听，知道的越多，与我越能体会三毛的生活真是苦多于乐的。在交往过程当中，我经常开导他，只可惜仍然没有办法使他多多珍惜自己，因此乍听噩耗，我责备自己未尽朋友心里。秦汉不断地安慰我不要太自责，他认为三毛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他的一生就是戏剧。在电影《滚滚红尘》中，他不仅剖露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将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我所饰演的是三毛的内在，张曼玉所饰演的则是他的外在。一个个性上如此矛盾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最后再用林青霞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她说，自荷西过世后，三毛相当寂寞，她常常告诉我，好希望有一个伴，一个能让自己为她装扮的伴。我因为出演三毛所编的剧本而得到心愿已久的金马奖，如今荣耀仍存，可是三毛却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会怀念她，深深地怀念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怎么会是你啊？
6: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3: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7: 在2017年上映的很多影片都讲述了同一个主题，就是英雄迟暮。比如《金刚狼三》中，休·杰克曼扮演的金刚狼就进行了谢幕。其实这个主题不仅在真人电影中出现，就连动画电影也选择了同样的主题。再比如2017年8月25号上映的《赛车总动员》第三部《极速挑战》，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驰骋赛场的闪电麦昆被新一代赛车黑风暴杰克逊打败之后的经历。那么这部美国动画电影《赛车总动员》第三部《极速挑战》您看了吗？这部影片又有哪些幕后的故事呢？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赛车总动员》第三部《极速挑战》。在这部影片中，为闪电麦昆配音的是我国著名演员黄磊，而给黑风暴杰克逊配音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和黄磊以师徒相称的张艺兴。那么这两个人在影片中的关系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动画影片《赛车总动员》第三部《极速挑战》的故事。闪电麦昆在赛车场上称霸了很多个赛季，但是这一次他在比赛中被年轻选手黑风暴杰克逊轻松打败，在后来的比赛中更是频频失利。造型酷炫、速度奇快无比的黑风暴是新一代赛车中的领跑者，意气风发的他拥有天生神速，而且浑身上下都是顶级配置。以他为代表的新一代赛车在赛场上表现出色，过去的一个赛季中淘汰了大批老旧型号的赛车，看着自己昔日的战友们纷纷离开赛场，而年轻气盛的新人们不断登上舞台，麦昆决定在决赛中证明自己。然而在比赛中，他因为心急而没能仔细地更换部件，导致最后发生了车祸。赛季结束之后，他回到水乡温泉镇休养，虽然没过多久身体就恢复了，但是精神始终萎靡不振，好在女友莎莉始终陪伴在他左右。在莎莉的安慰和劝说下，麦昆重新燃起了斗志。他把老友们召集到了一起，给赞助商除锈灵公司的秀老板和辉老板打去了电话。
8: 我想感谢你们从没放弃过我。我花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现在知道了，是时候该逼自己做出一些改变了。
9: 改变？什么样的改变？
10: 不想改变也不行，我说。
8: 说得对，辉哥。
10: 真的。
8: 所以我现在要宣布一件事。我使劲地想了很久很久，做了深刻的反省，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终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10: 你会继续参加比赛？
8: 你开玩笑，我当然还要继续参加比赛了。
10: 谢天谢地。
9: 老天，我差点以为。
10: 这就对。
9: 等一下，我就知道。

0: 道他舍不得赛场。
1: 各位，我想要说的是，我要创造最辉煌的赛季。
2: 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
1: 问题是，如果要跑得比黑风暴快，我就得像他那样训练。
2: 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闪电，我们希望你明天天一亮就出发，那样你就可以早点看到那个全新的除锈灵赛车中心，简直太豪华了。
1: 你说什么？除锈灵赛车中心？
2: 是，那里有这年头孩子们用来训练的各种各样的高档器材。我们一会儿把地址告诉麦克，你现在赶紧收拾好吗？
3: 更换了新的配件，重新喷上车漆之后，麦昆来到除锈灵赛车中心参观了一番之后，除锈灵公司的两位老板走了过来。
4: 这儿不错吧？
1: 哎，你们好。
4: 觉得怎么样？
1: 觉得怎么样？我都不敢相信了。
4: 嘿嘿，也就是个简单又温馨的小训练中心。
1: 我说你们从哪儿搞来这些的？
4: 你说还是我来说？
5: 你的主意，你说。
4: 我们把除锈灵卖了。哎，
1: 什么？
4: 不然就凭我们几个老东西能给你提供这些？
1: 你们卖了除锈灵？
4: 这是件好事。我们发现你需要的东西我们给不了，而且我们也觉得是时候了，因为我们只是看起来年轻而已。
5: 哦，说的是。
4: 再说了，这个叫斯特林的，他有你要的高科技设备，应有尽有，我们打死也给不了你这些东西。
1: 不，斯特林是谁？
6: 闪电麦昆，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了。
4: 你的新赞助商，他是挡一板大王，几乎垄断了整个东海岸。
6: 欢迎来到除锈灵赛车中心，你肯定不知道我有多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1: 谢谢，老板。
6: 别叫我老板，叫我斯特林，我可是你的铁杆车迷，让我做你的赞助商，我做梦都会笑。真心感谢秀老板和辉老板，生意高手，我说二位。
4: 那可过奖了，不过我们爱听。
6: 好了，我就是顺道过来打声招呼，你们慢慢聊慢慢看，有事随时找我。
4: 你瞧，
1: 这个我肯定会想念为你们比赛的日子。
4: 闪电，你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我们会永远记得。
5: 哇哦，好感人呐。
4: 嘿，闪电，不管怎么样，
5: 别像我兄弟那样开车。
4: 别像我兄弟那样开车了。
7: 回老板。
3: 等到麦昆对赛车中心有了大概了解之后，两位老板就离开了。随后斯特林找到了麦昆，他为麦昆四人定制了一个训练计划，并让年轻的美女赛车库姐拉米雷斯担任他的教练。
6: 嗨，库姐。
8: 嗨，斯特林先生。
6: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闪电麦昆。
1: 我听说你是个大师。
8: 斯特林先生，你说闪电麦昆来了吗？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呀？
9: 他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他吗？
8: 没有，没有看到他。
9: 他不就在你面前吗？这就是闪电麦昆呢。
8: 我一看他就是个冒牌货，老态龙钟，无精打采，轮胎也都发福。
1: 我没发福，
8: 这才是动力。
1: 对，我知道，我要把这股子怒气转化成为动力，是吗？
8: 动力非常的重要，麦昆先生。你可以把一切消极能量化为动力来突破自我。
1: 其实自打入行以来，我一直都很积极。
8: 能当你的教练，我真是太激动了。我从小就在电视上看你的比赛。
1: 是这样的。
8: 他们都很不错，但我喜欢挑战你这样的老赛车。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老。
8: 事实上，我把你称作我的夕阳红计划。
3: 不过麦昆并不喜欢这个夕阳红计划，因为库姐总是让他保留体力，训练了好几天却没有看到任何效果，甚至他都没能在最新型的赛道模拟器上跑过一次。于是麦昆提出自己训练，可斯特林却要求他带着库姐一起。麦昆决定重走蓝天博士的老路，把他跑过的赛道都亲自跑一遍，但库姐却总是拖后腿。他虽然是教练车，懂得很多汽车的知识，但他从来没有在户外跑过，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表面上是他陪着麦昆训练，但实际上这一路都是麦昆在指导他。有意思的是，他们在雷霆谷参加了一场撞车大赛，这个比赛并不是比速度，而是大家互相碰撞，谁能撑到最后谁就能赢。阴差阳错下，库姐拿了第一名，获得了奖杯的他显得非常激动。
8: 你看，奖杯还挺好看的，你不觉得吗？我是说，我知道你都有好几百个了，所以你应该知道。还是不敢相信我赢了，真的好闪亮，我从没这么近距离看过。看来他们真花了不少钱，我。

0: 总觉得这是金的。
1: 别说了好吗，空姐，你根本就不懂，你根本一点都不懂。
0: 哎，我只是想让你。
1: 你知不知道我要是输了这场比赛会怎么样？这一路上我跑的每英里都是为了快过黑风暴杰克逊，更快。我先是在模拟器上耽搁了一个星期，却毫无进展，又和你在沙滩上浪费了一整天，接着今晚又花时间在躲避疯子校车的追杀。可我的速度还是一个月前的老样子，我一直快不起来，因为我太忙了，忙着照顾我的教练。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库姐，最后的，过了就没了。如果我输了，我就再也不能参加比赛了。你要是赛车就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可你不是赛车，所以你不明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麦克，快停车！
3: 什么？现在？
2: 现在！
3: 好，我停，我停。
2: 你以为我从小就梦想着成为教练车是吗？你知不知道，小时候我每天天没亮就起来跑圈，然后再去上学，知道吗？我努力存下每一分钱，就是为了买票去看城里的赛车比赛。你以为我那么努力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成为教练车是吗？
4: 不是吗？
2: 不是，我的梦想一直就是成为一辆赛车，这些都是因为你。我以前总在电视上看你，看你腾空而起，你看起来那么的无所畏惧。现实一点，枯竭，爸妈总是这样对我说，现实一点，别做梦了。他们只是想保护我，可我是城里跑得最快的孩子，我就想证明他们看错我了。
4: 后来呢？
2: 后来我参加了一场比赛，我才知道。
4: 知道什么？
2: 原来我不合适，其他的赛车跟我完全不同。你知道他们比我大，比我强壮，而且都很自信。当他们发动引擎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不可能成为赛车。我退赛了，那是我唯一的机会，可我放弃了。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要回训练中心了。我想你也认为这样最好。我能问你一件事情吗？你那时候是什么感觉？当你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能行？
4: 我不知道，我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不行。
2: 我要是知道那种感觉就好了。祝你好运，麦昆先生。
4: 库姐，库姐，等等！
5: 失落的库姐离开了麦昆，但麦昆也失去了动力。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提升速度。他希望这个时候能够得到蓝天博士的指点。然而，蓝天博士已经去世很久了。但麦昆想到蓝天博士的老师老莫还活着，于是他向库姐道歉，说服了库姐和他一起找到了老莫。
6: 你大老远过来，不光是为了一垮拖油吧？
4: 你得帮帮我，老莫。
6: 是吗？要我怎么帮你？
4: 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是输了佛罗里达那场，就一切都完了，我会和博士陷入一样的境地。
6: 陷入什么样的境地？
4: 你知道，比赛就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比赛结束时，他……你也知道，后来他再也不像从前了。
6: 你是这么想的？过来，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只说对了前面一半，事故伤了他的身体，而不再参赛伤了他的心。他自我封闭起来，躲到了水乡温泉镇，傻小子50年来都没跟我联系过。后来有一天，我陆续收到他的来信。
5: 老莫把麦昆带到了自己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很多蓝天博士寄给老莫的信件，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麦昆的新闻报道。
6: 他写的每一封信都是

0: 关于你的。是呀，他真热爱比赛，还为了指导你。我从没见过那头倔驴这么开心过。比赛不是他一生最精彩的部分，你才是。
1: 麦昆回想起了自己跟随蓝天博士学习的时光。
2: 要来跟我跑上几圈，
3: 那就来呀。
2: 要是油门太大，你就会冲出赛道。嘿，闪电，我觉得你应该学学这一招。
4: 你是辆优秀的赛车，孩子。

0: 哈德看到了你的潜力，而你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想发掘你的潜力吗？
1: 在老莫的帮助下，麦昆重新燃起斗志，在库姐的陪伴下努力进行训练。新赛季开幕战这一天，麦昆在老莫、库姐、斯特林和众多来自温泉水乡好友的陪伴下重新回到了赛场。
2: 现在比赛刚刚开始，闪电麦昆正稳步赶超对手，
3: 即使这样他也追不上黑风暴。
2: 考虑到他从最后起跑，我觉得他现在的表现还不错。
4: 行吧，如果保持住这个势头，你就能跑进前十名。
5: 只是前十名可不行，老莫，我要一路追到第一。
4: 那就继续，想想你的训练，锁定黑风暴，然后追上他。
3: 哦，告诉他要在三圈之内追上我。
4: 顾姐刚才说你要在三圈之内追上他。
5: 好的，跟他说声谢谢。
1: 就在顾姐观战的时候，斯特林走了过来。
6: 顾姐，你在这干什么？
3: 哦，斯特林先生，我只是……
6: 你立刻给我返回赛车中心。
3: 哦。可为什么？
6: 回去把科特的速度提起来，他下周末比赛。等等，不是科特，他是那个怕虫子的吧？另一个罗纳德。对，
3: 可是我想留下来看比赛。
6: 你不能留下来，库姐，
7: 现在就走。
3: 但是麦昆先生还有机会能超过。
6: 回去干你的活。
3: 是老板。
6: 把气流偏导器和比赛轮胎拆下来，别搞错了，你只是教练车，不是赛车，不是赛车，不是赛车。
1: 听着斯特林和库姐的谈话，麦昆回想起库姐想要做一名赛车的梦想，于是他立刻打电话把库姐叫回赛车。当库姐回到赛场的补给站时，恰好赶上所有的赛车进行补给。
3: 好了，我来了，出了什么事情？
5: 不，不是给我，给他。
3: 什么？
5: 他怎么又回来了？
8: 快点，伙计们，给他都换上，快，
9: 马上换。
3: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5: 嘿，雷蒙，带喷漆了吗？
9: 那是必须的。
3: 伙计们，等等，你们要干什么？
10: 这是怎么回事？麦昆在那没动静，他又要玩什么花样？
3: 你干什么？
5: 就是今天，库姐，今天给你一次机会。
3: 什么？
5: 这场比赛从我开始，由你来结束。
10: 什么？他会砸了我的招牌的？他只是一辆教练车。
5: 不，他是一辆赛车，只是一开始我没看出来，
10: 那也是违规的。
4: 比赛规则只说参赛号码要在场上，没说那号码在谁身上。
10: 不，你们不能这样。
1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特别喜欢你们家的挡泥板？
10: 快让开，乡巴佬！
11: 我有钓鱼挡泥板、倒钩挡泥板，还有吃大餐的呢。
5: 快点，伙计们，让他及时上场，赶紧的。
9: 轮胎完毕，油完毕。
5: 雷蒙，
11: 时间有限，我尽力了，老板。
5: 很好，嘿嘿，就这样上。
3: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自己也说了，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
5: 我要把我最后的机会变成你的第一次机会，库姐，这次你一定要抓住它。
1: 就这样，库姐代替麦昆以95号赛车的身份重返赛道。其实库姐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在过去两周和麦昆一起训练的时候，她学到了很多比赛的技巧，她的速度和灵活性甚至比麦昆还要高一些。他凭借速度一路从车队尾部追到了前十名，紧接着又凭借技巧挤到前四，最后追到了黑风暴杰克逊的身后。库姐知道自己的速度比不上黑风暴，所以就牢牢地跟在他的后面，借助他的尾风减轻风阻。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库姐讽刺黑风暴的速度慢，试图对他进行干扰。库姐的方法果然起了效，黑风暴最后时刻乱了分寸，库姐抓住机会超过了他，夺得了第一名。看到他拿到了冠军，一直反对他参赛的斯特林立刻跑了过来。
6: 库姐，我就知道你有这实力，你看这不是你赢了，我可以让你马上加入我们的车队。我们要让你……
3: 抱歉，斯特林先生，我不想为你的车队效力，我要辞职。
4: 那就来我的车队吧，
5: 老德。
4: 库姐，如果你愿意加入恐龙石油队，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你也知道我们车队里历来都是最优秀的赛车，除了卡尔。
12: 我说我还在这儿呢。
5: 你还等什么呀，库姐？
6: 没事，我不在乎。闪电，既然你已经退役了，我要你星期一一早就跟我去拍宣传照。
5: 好的，斯特林先生。
1: 赛场的大屏幕上显示，第一名由库姐和麦昆共同获得。
5: 为什么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4: 开始是你跑的，赢了你也有份。
5: 等等，我说等一下，不行。
3: 闪电赢了，他自己决定退役时间，你们说好了的。现在既然你赢了，就该做出决定了。你要继续比赛还是家里蹲？
7: 我当然还要继续比赛，但在那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1: 最终，麦昆决定继续比赛，但却是以后勤组长的身份参赛。回到温泉水乡之后，他让库姐涂上了51号车牌，而这个号码是从蓝天博士那里继承来的。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爱心有约，我是丁慧。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呢，我们相约电波，相约视频号，聆听那些用生命温暖生命，用爱心照亮暗角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位母亲，一位守护者，更是一位引路人。2013年，她的世界曾被一纸诊断书笼罩上了双重阴霾。2015年，他亲手种下一朵名为牵牛花的希望。2026年的今天呢，他仍在为星星的孩子能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而奔走不息。从绝望的母亲到坚定的公益人，再到为民发声的代表，他用13年的时光完成了一场从自救到助人的漫长跋涉，为成千上万个迷茫的家庭点燃了灯火。她就是李婷。那让我们用心声，用掌声欢迎李婷女士的到来。李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李婷，谢谢爱心有约的邀请，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0: 欢迎李老师。那在我们节目的开始呢，也想请您带我们回到13年前，2013年。那一年呢，您的小儿子和大儿子啊，被确诊为孤独症。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经营者到两位特殊孩子的母亲，那这个身份的剧烈转换，最初带给您和家庭是怎样的冲击呢？
1: 是的，2013年的7月，其实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之前呢，我一直在经营自己的事业，谈不上成功哈，但是生活比较稳定。也就是在这一年，就是我的两个儿子是同时被确诊为孤独症。就是其实小的是先确诊，然后大的是在半个月之后再确诊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

0: 也结束了自己的婚姻，
1: 嗯，
0: 然后就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孩子的全部责任。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家人是不太不同意也不理解的，
1: 嗯嗯，
0: 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一个人带着两个特殊的孩子。
1: 嗯
0: 嗯，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难处就只能我自己来扛了。嗯，因为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孤独症孩子，就不要说睡觉，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嗯，比如说有一次我带他们去超市，然后呢，弟弟呢就突然间情绪崩溃，躺在地上打滚，然后呢，哥哥又趁机挣脱往马路上冲。
1: 嗯
0: 嗯，我一个手拉一个都拉不住，就周围全是围观的一个群众，然后还有人就在那里说，这个妈妈怎么这样子，连自己这个孩子都管不好。
1: 嗯
0: 嗯，就那一刻我真的就是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崩塌了。
1: 嗯。
0: 嗯，也是在这段独自面对的过程里吧，然后我接触到了很多跟我一样的家长，然后我也慢慢意识到，就我遇到了困境，它不是我一个家庭的问题，
1: 嗯，
0: 它是有很多很多跟我一样的特殊家庭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
1: 嗯
0: 嗯，也正是这份觉察，就是让我后来觉不再只局限于照顾我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就是我是希望怎么想着，我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同时，怎么样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家庭一起做点事儿。
1: 嗯，其实能够感受到您那个时候的心酸的啊，那种双重打击之下的无力和恐惧，光是想象就是能够令人心碎的。那在最初的震惊和绝望之后，您又是如何从这种几乎要被淹没的情绪当中挣扎着站起来的呢？是什么给了您第一股力量呢？
0: 嗯，是的，曾经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他说你一个女的，一个人带着两个的孩子，
1: 嗯，
0: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其实最开始支撑我的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最基本的一个责任，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孩子是我带到世界来的，所以呢，我就应该要担起该担的责任，
1: 嗯
0: 嗯，孩子呢，他的世界其实那个时候只有我了，他需要我，嗯，所以我只能咬着牙去撑，
1: 嗯
0: 嗯。但说实话，在最难的那段日子，我其实很多时候是崩溃撑不下去的，我有好多次想过走极端。
1: 嗯，
0: 然后曾经也带着两个孩子就尝试过一些，但是又看到孩子那个天真的那个脸孔，
1: 嗯，
0: 我又会觉得我想再试一下，然后但是两个孩子的康复也真的看不到头，非常的磨人。嗯，比如说像哥哥，他的刻板行为是非常的严重，他吃饭的时候呢必须要把那个筷子摆成一条直线才肯吃饭，
1: 嗯，
0: 然后稍微歪一点呢他可能就会摔碗啊发脾气，然后弟弟呢又有严重的睡眠障碍，经常是在凌晨3点钟左右他就会醒过来，然后在房间里面就来回的跑啊尖叫啊，就把衣服脱了打滚啊，你又担心他会着凉，然后晚上起来照顾他，然后我这边可能刚刚安抚好老二，然后老大呢因为被吵醒或者发现妈妈不在身边，他又开始就会用疯狂的用头会去撞墙，他是有一些自残行为的，所以孩子的各种的行为问题身边呢也没有人理解啊可以去交流，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开始耳鸣，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右边的耳朵还是在嗡嗡的响，就像这个电流声一样的，但是我现在已经跟他和平共处了，然后头发也是那个时候突然就白的，然后整个人就是身体那时候就是像垮了一样的，但是后面有一天我就心里面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就是我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都到了谷底了，那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什么可以怕的，
1: 嗯，
0: 那我就想说再去搏一下，再去努力一下，那我再去把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一下，就是都已经这么坏了，
1: 嗯，
0: 还能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着凭着这个念头，我就想着我就把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试着做一下，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我帮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同时，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所以呢就是凭着这个念头，我就是在2015年就开始创办的牵牛花，然后那个时候呢东莞市残联啊还有我们当地的市容镇政府之类各个相关部门啊都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个支持，也有很多爱心人士给了我们一些支持，一路陪伴，就是让我在最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孤立无援的，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的爱心人士，有知道有政府他也一直在支持在关注我们这个群体，
1: 对，
0: 嗯， 然后呢牵牛花成立以后呢

0: 我们也会给孩子们去做感统训练啊，语言开发，社交引导等等。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家长也提供了一个喘息的地方。比如说家长送过来训练的时候，他也可以坐在这里喝口水呀、啊、可以聊聊天啊、
1: 嗯、
0: 就不用24小时这样紧绷着一个神经。然后呢，我们还成立了家长志愿中心，就家长一起可以互相倾诉，可以交换信息，可以互相可以比如说我们也会帮忙带一下孩子，让家长可以休息一下，在他面临崩溃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不会再像我当年一个人就是说那样孤立无援的带着两个孩子。嗯，就看到孩子们这样一点一点的进步，也看到家长们的信任，然后我就开始越来越有力量，然后就发现、
1: 嗯、
0: 其实也不需要再支撑，他就自己已经具备这种力量了。就我也想陪着这些孩子们就像牵牛花一样的有力量的向上，向上，向着阳光去生长。
1: 嗯，真的此时此刻那个为母则刚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呈现了啊，也能够感受到李老师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也是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坚强。那从为自己孩子去寻路到2015年创办牵牛花儿童潜能开发中心，那中间其实是有2年的时间的哈。那这2年您完成了从家长到专业家长再到机构创办人的一个思想的转变，那当时您自己的家庭尚且是需要自己去倾注全部的心血的，为什么又决定迈出这一步去承担一份更沉重的社会责任呢？
0: 因为带着孩子在做康复的同时，我其实自己也在一直在学习、
1: 嗯、
0: 因为10多年前其实专业的康复机构这是不太多的、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包括我去到了广州，也去到了北京、
1: 嗯、
0: 然后北京当时也有一个地方它是有家长培训班和教师培训班的一个报名、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是想报家长班，但是当年排队要2年以上、
1: 嗯、
0: 如果2年之后我的孩子就已经4岁了，他是达到4岁的他是不收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报了一个教师班。然后在教师班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全国各地的来自各个机构康复机构的一个老师、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在班里学习，我当时的实操还拿到了第1名。
1: 哇，好
0: 棒。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我也想像我们班里的这些老师们一样回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学生、
1: 嗯、
0: 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特殊家庭，因为我们也还有很多的家长班，我们是要互相去学习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看得越来越清楚。然后就像比如说像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我们牵牛花有一个妈妈就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她从孩子第一天上课，从2015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在这里，直到现在她今天她还是在这里、
1: 嗯、
0: 然后日复一日的坐在教室里陪孩子。其实我很心疼她、
1: 嗯、
0: 因为我当年带孩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要说有朋友，真的就是连喝口水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我跟大的哥哥穿下衣服，弟弟就可以把头磕在眼角，磕在那个桌角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会劝他，我就说我就觉得整个跟社会已经脱节了，我就劝他，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给自己一点空间，就孩子我们来带、
1: 嗯、
0: 但是他那一刻就红着眼眶说，其实我觉得不是孩子离不开我，我感觉现在是我离不开这个孩子，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1: 嗯、
0: 就我已经无法独立的面对这个社会了。所以呢，我就看着各种各样的家长，就想象，就想到了当年的我自己，然后我就比较着急吧，就我扛过来，但是还有很多家庭他还在里面挣扎，
1: 嗯，
0: 因为这个过程我是花了2年，其实是无数的站在崩溃的边缘走出来，但是有很多的家庭可能2年5年甚至更多的年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来，他需要有人可以去让他看到一点希望、
1: 嗯、
0: 所以我是并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始终觉得只解决我自己孩子的问题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就是真正要解决的是整个群体的问题，只有把整就比如说如果我要解决我自己两个的问孩子的问题，我当年做企业其实是可以请人去照顾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请不起了，或者有一天我老了我不在这个世界了，他怎么办？所以我就后来想真正要解决的是整个群体的困境，要推动政策的完善，推动社会的接纳，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根本上的去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我创办牵牛花呢，是希望通过一个实体的机构，把一线真实的需求、家长的真实的心声传递出去，让更多的家庭可以少走弯。

0: 安路，也为那个也为我们行业的完善、社会的包容，可以提供一点来自基层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思考吧，实践的一个参考。
1: 嗯，
0: 也是在多方的资源呐、啊、政府啊各种助力下，我才有机会把这件事落地的，把牵牛花落地的。
1: 嗯，真的是非常有大爱啊。那牵牛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美，也很贴切。那它的寓意是坚韧、向上和希望。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您从最初的三个老师、五个孩子，到如今70多名工作人员、150多名日常在训学生啊，那也是帮助了数百名孩子融入到了普通的学校当中。所以牵牛花已经成长为一片动人的花墙了，可以说。那在回望这11年的公益长跑啊，您觉得支撑牵牛花走到今天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嗯，这11年其实是一段充满感恩的一个旅程。
1: 嗯，
0: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答案是人。
1: 嗯，
0: 首先是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很最坚实的一个臂膀。
1: 嗯，
0: 因为东莞市残联啊、石龙政府啊等相关部门这10多年来其实从未间断的一直在指导和支持我们。
1: 嗯，
0: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最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还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企业啊、志愿者啊和无数的好心人。
1: 嗯，
0: 就爱心人士，他们每一次的转发呀、鼓励呀，都像涓涓细流一样的汇成了温暖的海洋。
1: 嗯
0: 嗯，其次是我们团队里的坚守与热爱，就我们牵牛花的老师们做的最需要的是爱心、耐心和责任心的工作。能留在这里有5年、有10年、还有10多年的老师，都是把特教当做了一份使命和信仰。
1: 嗯，
0: 再然后呢，就是家长们毫无保留的信任，他们把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贝交到了我们的手上。这份托付呢，其实重如千钧。
1: 嗯，
0: 对我们来说是鞭策着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但是呢，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感悟。其实这11年来，我的心路历程也是不断在转变的。我越来越觉得支撑是双向的，就表面上是我们在用专业和爱在支撑这些孩子和家庭，但本质上是这些孩子在支撑着我，在治愈和重塑着我。因为早期我也是有着不断的崩溃啊，但是我在不断的去重塑自己。
1: 嗯
0: 嗯，他们让我学会了真正的接纳，其实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平视，是对生命多样性的全然尊重。他们不断地打破我对成功、成长的狭隘定义，让我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取得了多少社会成就，而在于是否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这种双向的奔赴与成长是牵牛花最肥沃的土壤。在这里我也可以想打一个比喻。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孩子，他最初我们就说孤独症的核心特质是社交障碍和刻板行为。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康复训练，我们也会去引导他把他的一些特质可能就在外界看来是最大的一个缺点，我们想办法去转变成他的一个优势。嗯，像有的孩子他因为他喜欢重复的，然后他就可以去做一些重复的工作呀。比如说我就拿我大儿子打比喻吧。
1: 嗯，
0: 他喜欢重复刻板的一个规定。那比如说我就会跟他规定每天晚上10点钟就要准时放下手机，然后就要去睡觉。然后我就在隔壁房间，我能很清楚地听到他关灯关手机的声音，然后我看一下手表，时间刚刚好在10点。不会有差一下。
1: 嗯，
0: 然后告诉他每天几点是搞卫生，几点是整理什么，几点是做是要学习，他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拖沓呀、拖延，我还会有拖延，他还不会有。
1: 嗯，
0: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
1: 很欣慰。
0: 对，是
1: 的。嗯，所以说孩子的这一路上的变化也是离不开您的这一路的付出和陪伴啊。当然了，您的付出呢不仅是改变了无数孩子的命运，也是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敬。在2021年呢，您当选了东莞市人大代表，2022年呢又当选东莞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会长，可以说是从一位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到肩负起更广泛的民意代表和群体代表职责。那这个转变对您而言它意味着什么？您如何会利用这些新的身份为您所关注的群体做更多的事儿呢？
0: 当选人大代表。

0: 表示经协会长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是多了一份责任、
1: 嗯、
0: 也多了一个发声的渠道，我可以把一线听到的最真实的声音可以如实的传递上去。嗯，平时我在一线其实是了解整个群体最真实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大家最焦虑的还是大龄心智障碍孩子未来的一个就业、
1: 嗯、
0: 托养养老问题有没有保障。
1: 对，
0: 嗯，所以我希望可以推动职业康复规范化，嗯，让庇护就业可以常态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像我们牵牛花服装庇护工厂这样的平台落地，让大龄孤独症孩子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不用长期的封闭在家里，可以用工作找回自信。因为牵牛花的能量是有限的，只有推动制度性的保障，普惠性的政策落地生根，才能从根本上去托举起整个群体的未来。嗯，这就是我作为人大代表和协会会长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1: 嗯，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大龄心智障碍者啊，那这确实也是很多家长内心深处最沉重最不敢触碰却又无法回避的焦虑了。孩子可能小的时候焦虑的是他康复啊和教育，那孩子长大了焦虑的就是他生存尊严和未来。那您筹建的这个牵牛花康复托养中心啊，可能正是为了回应这个痛点，那能跟大家来谈一谈您的构想吗？
0: 是的，正是为了补齐孤独症孩子他一个全生涯保障的一个短板，所以呢我一直在完善牵牛花。这些年除了做好早期康复干预，我也一直在探索大龄孩子的出路。我们牵牛花2023年启动了托养还有职业康复和庇护性就业，打造了我们自己的牵牛花服装庇护工厂。在这里呢，孩子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障碍程度去学习服装的不同的工序，比如说裁剪啊、缝纫啊、压花、整烫啊、包装等等，它不同的一个障碍程度，不同的一个特质，它就可以去，它有些人的一个兴趣爱好啊，或者一些行为的一个特质，它就可以从事不同的一个分工，可以上手参与实际的一个工作。在我们牵牛花庇护工厂里，孩子们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就是慢慢建立自信啊，融入社会。我们工厂产生的利润其实就会给到职训班的孩子们。这个钱呢虽然不多，因为厂也还在慢慢的经营着，但是每一分都是靠他们自己双手挣来的，就是每一分都是实实在在的尊严和价值。我们想打造呢是孤独症全生涯的一个支持。因为孩子 小时候呢要做好早期康复，青少年阶段呢就可以直接对接庇护工厂，开展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就业实践，配套专业的一个托养照料，实现从康复就业到终身照护的闭环。我也是希望想通过我们的实践让社会看到孤独症群体的一个最真实的需求，让每一个特殊孩子都能够从小到老有依靠有尊严。
1: 太好了，很多有需要的孩子们他们可以来到咱们的中心去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同时呢也能够回归社会啊，非常的好。那其实此时此刻呢，咱们电波前呢或许正有刚刚确诊或者是陷入迷茫和痛苦的新的家长在倾听，那也有一直奋战在一线的特教老师和公益同仁在倾听，或许会有许许多多普通的社会听众啊在倾听着我们。那在这个时刻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我首先是想对刚刚确诊正在迷茫期的新家长说，就是我也经历过你们正在经历的阶段，并且我是两个孩子同时确诊，所以呢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用过度焦虑，我们孩子只是成长方式不一样。我会觉得我没有必要非要我的孩子活得跟别人一样。我们其实只要坚持早坚持正确的及时的一个康复干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现在有政府啊，也有很多帮扶的渠道啊，也有专业的机构在支持大家。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干预，孩子一定会慢慢进步的。然后呢也想对一线的特教老师和同仁们说，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因为这份工作真的很锻炼人，也很有意义。我们一起陪着孩子成长，也一起被孩子治愈。从小龄康复到大龄的职训就业，从童年到成年，我们一起为孤独症孩子 把路要铺得更稳。

0: 最后呢，想对社会大众说，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包容与善意。
1: 在这里也想插一个广告，
2: 如
0: 果大家有服装啊、环保袋等相关的订单需求，也可以多多关注支持我们牵牛花的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服装庇护工厂，让更多的大龄孤独症孩子可以靠自己劳动获得收入，拥有他们的尊严。
2: 说得太好了啊，李老师也是容得下每一种不同的光芒啊。那看一看时间呢，很快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您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这13年，或者是展望一下未来的话，您会想说什么呢？
0: 回望13年，从来都不是我在帮助孩子，是孩子们在提醒我学会接纳不同，善待差异。因为帮助个体是小事，推动群体被看见、被保障、被接纳才是长久的事。
2: 好的，感谢李婷老师。只要牵手就能前行，有爱就有光。感谢李婷老师今天下午充满力量、饱含深情的分享啊。那他的故事呢，也是在告诉我们，个体的苦难可能淬炼出照亮群体的光芒，那母亲的柔韧呢，也能够支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在此呢，我们也呼吁，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善意汇聚成星河，照亮每一个星星孩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他们前行的未来。好的，感谢收听本期的爱心有约，我是丁慧，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星河当中的一点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1: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2: 听摇滚。

听流行，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现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在月初的时候在朋友圈发一个什么啊，二月请对我好一点，三月请对我好一点。我一个朋友就这样的，每个月的月初都发。然后昨天晚上呢，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一看画风真的完全变了，啊，我不想再瞒下去了，我真的想你想的好痛苦，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你，拥有你的时候我不懂得珍惜，现在却追悔莫及，如今的我等啊等啊，你听得到吗？电影院。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3, 2, 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天色就已。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慢慢长大呢，父母就会慢慢的变老，而且我觉得每个爸妈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变老的这个感受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爸爸，我就发现我爸现在酒量越来越差了，真的是年纪上来了，以前喝酒喝半斤就开始骂我，现在只需要三两啊就开始骂我。反倒是现在我妈酒量还好了一点，不过我妈的体重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体重越来越高，肚子也就越来越大啊，现在能装三两了。不过现在很多不在家乡工作的朋友，每次回家我觉得他们都会自带一种优越感啊，就是我见过世面，我见过的人多啊，我看到过的事情跟你们角度都不一样。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每次回家就觉得自己飘了啊，飘了之后呢，回到家你会感觉自己踏实不少。因为我爸呢会在不经意之间来问我说，现在一年能挣三十几万了吗？

就以前去买西瓜的时候，我们都会问那个卖西瓜的人啊，老板，这西瓜甜吗？我们都知道他要说什么啊，不甜不要钱。但是我有一次去遇到一个卖瓜的，我就问他，我说甜不甜？老板说，小伙子，我说不甜吧，你肯定不会买。我说甜吧，可是这瓜我没有吃过，我怎么会知道呢？人生啊，就像买西瓜，未知才会精彩，大胆尝试，不要畏畏缩缩的。要是你尝了真的甜，你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你吃完之后觉得不甜，那也是勇敢的一种表现。怕不甜，你就不要去买。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吃西瓜的机会，而是失去了自信。我真的，你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情感瓜主。哇，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不勇敢，果断我就买了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8: 我的
7: 洗
8: 漱
7: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7: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呢，我也建议，就大家不要认为单手打方向盘很帅啊，你就单手去打方向盘很危险。我上一次胳膊受伤就是因为单手打方向盘，我没扶稳，我摔倒了，被我的自行车给打伤了啊，千万不要单手，好不好？之前我一个朋友也是啊，就经常出差嘛，然后经常出差，他们公司就配了一个司机，但大部分的出差都是长途的。有一次司机开车开了大半天，他觉得司机特别辛苦，他就说，哎呀，你过来吧，我来开一会儿，你去休息一下吧。结果呢，那个司机在副驾驶趴了不到十分钟，突然惊醒，大叫了一声，哎呦，我的方向盘呢？啊，我的方向盘怎么没有了？吓一跳。他从小巷里头

很多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越来越多了。而这几年呢，我觉得跳广场舞的年龄真的是慢慢偏小。说最近呢，在河南的开封，傍晚时分，大妈们又跳起了广场舞，而在前面领舞的呢，竟然是一位小姑娘，啊，年仅8岁，啊，小姑娘跟着节拍，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动作，啊，跳得特别的流畅。小姑娘的老师就说，啊，悟性特别好，跳舞很好看，观众和队员呢都推选她当领舞，啊，你看小姑娘多厉害，以后长大了一定是，啊，广场舞当中闪闪发亮的一颗明星。而且现在跳广场舞的动作都很潮，有什么鬼步舞。

0: 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没有星星。

在杭州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个小区保安的报警，说有一个奥特曼要进小区，啊，无法核实身份。奥特曼来了，民警呢听到之后立即出警，到了现场发现呢，原来是一位朋友在 cosplay。这个人呢是去参加了商业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还没有换装就回来了，因为这个装备呢还比较贵，想等他的朋友回到家之后再拆卸，用拆卸工具来拆卸。结果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那最后呢也是只能强拆了头盔。经过民警核实了身份，小区呢予以放行。啊，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舅有一次带了一大条巧克力给我，让我妈呢说怕我上火就不让我吃啊，还说我再提巧克力的事就不理我了。我就当时就很纳闷，我不知道巧克力这个东西有这么上火吗？然后那天我写完作业出来之后，我就问巧克力呢，然后我爸跟我妈一言不发啊，果然都不理我了啊，我还怕他们揍我，我就撒娇，我就说妈你给我吃吧，我就逗他们，然后从他们的嘴里喷出了巧克力。当时那个味儿啊，我的天，真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

0: 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美食，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美好的这个记忆啊都被挖掘出来。我们说美食总是有很多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呢，还为大家介绍近期我们开通的几条路线哈，要带领大家去看各地的风景，品各地的美食。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起的这个美食呢，是杭州的美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美自然是不必说的。我自己呢也去过几次杭州啊，对于杭州呢也是特别喜欢。杭州美景多，美食也很多。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过央视的杭州美食，大家也可以来想一下啊，这些美食当中你吃过喝过哪几样呢？首先我们要来说的就是龙井虾仁。哎，这老话说啊，这个龙井虾仁这道菜呢来头可是很大的啊。有一种说法是，乾隆老爷子下江南微服私访，顺手呢牵羊揣了一把茶叶，饭馆这个老板呢就慌神了，错把这个茶叶啊当这个葱花撒进了虾仁里，谁知道歪打正着，成就了这道豫菜龙井虾仁。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苏东坡呀，受到这个苏东坡有一句诗，借江新火试新茶，也是受到这句诗的启发，厨师呢把明前龙井的清雅和河虾的鲜灵揉在了一起。那说到这道菜呢，不仅上过央视的三餐四季，而且呢这个还被评为浙江十大经典名菜，那是盖了章的江南一绝啊。那这一道菜的做法讲究一个急火快炒啊，必须用鲜活的河虾，还有这个虾仁，然后蛋清淀粉上浆锁住水分，泡茶呢要用80度的水，有人说多一度都不行啊，讲究的就是这个火候，否则呢茶香就跑了。滑油只需要10几秒，虾仁一变成这个玉白色，立马就出锅，然后用这个茶汤一烹就可以了。成菜呢，有人说这个龙井虾仁啊真的像水墨画一样，雪白的虾仁在衬着翠绿的茶叶，入口那叫一个清鲜的感觉呀。虾仁非常弹牙，这个茶香呢直往你的心里钻啊，没有半点的油腻感觉。有的朋友就说吃这道菜吃的就是杭州的风雅，这是湖山的灵气呀。说到杭州的美食，说完龙井虾仁，我们再来说说油焖春笋。据说呢是三国时期吴国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啊，这百姓发明的。有一个姓孟的厨师呢，把竹林里的鲜笋和油脂调料一锅焖，香的这隔壁巷子口啊都能够闻得见啊。到了宋代呢，叫做油这个笋油。苏轼呢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据说天天蹲在西湖边来吃，还写下了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啊，也把这道菜呢从农家的灶头推到了城里的菜馆。1956年

0: 的时候，油焖春笋被浙江省认定为杭州36种名菜，2012年上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啊，自然的馈赠。到了2026年的5月2号，啊，三餐四季，央视的这个节目呢也找过去。那扎进杭州文二菜市，挑带临安天目山泥土的嫩春笋，可以看一下这师傅的操作啊。清明前后的笋呢，太老是咬不动的啊，要用刀背把它给拍裂了，不是切，是让那个纤维啊自然的裂开，能够更吸味儿，然后再这个放入加了盐的开水里来焯2分钟，去掉它那个涩味儿。再起锅放油，这个时候呢可以放一点猪油是最香的啊，荤油裹着那个笋香，加上老抽上色，生抽提鲜，冰糖增甜，不，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加一滴水的，小火慢焖5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就可以了。其实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咽一下口水的感觉。那这个内里呢，这个咬开外层那个酱香咸甜的感觉，而是内里呢脆嫩的就能够爆出汁水。所以呢，这个在杭州啊家常做，其实也是图了一个鲜字了。杭州美食啊，不得不提的还有片儿川。据说呢，杭州奎元馆的看家面啊，清朝同治6年呢就有了这道菜，跟科举考试是绑在一块儿的。因为那个年头呢，穷书生去赶考，兜里没钱，饭馆的老板心善啊，所以呢就把这个稻谷菜还有笋片瘦肉片烧成面，底下呢埋了3只蛋，图的就是一个连中3元的彩头。后来呢还真的有秀才中了解元，就提了奎元馆的匾，那这面啊也就火了。据说呢，像京剧大师梅兰芳还有盖叫天都曾经去捧场过啊。2013年，片儿川啊这道菜上了中国10大名面条。2026年5月2号的央视三餐四季呢又拍了它，镜头里文二菜市的春笋还带着泥，现炒的浇头啊在这个猪油里滋滋的响，那股子的鲜劲儿啊，很多朋友都是隔着那个屏幕好像都能闻到那个香味了。做法是特别讲究的，碱水面得煮成8分熟，猪里脊然后切成片，用生粉料酒把它抓过，然后啊倒在一起做成这个浇头啊，面条往里一倒，再炖那么几分钟，汤浓面滑，咸鲜适口。老杭州人啊吃面就先喝汤，一口下去觉得这胃特别舒服，所以有人说这不光是吃食啊，更是杭州的市井记忆了。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只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当前温度25摄氏。

0: 40度，未来三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 8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近期呢，主持人燕青又要出差了啊，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那这一次呢，他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说到凉山宝贝啊，那一定非南红莫属了。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其实市面上啊，90%的南红都来自大凉山，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大家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来了解详情。那这一次呢，溯源南红也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主持人燕青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现场呢，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把这个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啊，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那说到这个品质呢，说到这个南红，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买到假货或者是优化货哈。那么在这里呢，完全不要有这个顾虑了。这次燕青溯源南红，全部保证无胶无劣，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啊，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后顾之忧。那为了寻找沉淀千年的祥瑞红颜，主持人燕青亲赴四川凉山溯源南红，群里燕青一对一挑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全程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保证南红无胶无劣，一物一证，假一赔十，支持全国正规机构复检，更有48小时品鉴期，源头直供，砍掉所有中间商，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所以大家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夏天只去一次远方吗？那必须要去对地方啊。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梦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还有江湖菜、苗寨风味儿。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的很啊。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还有新疆最美的季节啊，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者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那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那其实说到这个平时买东西啊，很多朋友呢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哈。那现在这个时间过得也特别快，转眼520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又陷入到礼品选择困难症里了。小众礼品呢，怕不够心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呢又嫌价格偏高，挑来挑去的实在太费心。如果是没想好，强烈推荐您雅诗兰黛的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6件套，一个是 DW 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面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价格呀是非常给力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先来说一说这套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啊，里面有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这两款啊全是马年限定包装，颜值很高。那除此之外还配有智颜胶原水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6件套。眼面全方位的护理，适合多种肤质使用，而且呢是专柜同款马年限定礼盒礼袋，提着送人也特别有质感啊。观其同容量小棕瓶正装组合要卖到1555元，今天呢咱们到手足足6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商城售价只要429块钱。另外呢，这款雅诗兰黛底妆加口红套盒也要安排上，30毫升正装 DW 持妆粉底液，加上一支3.5克丝绒小金管口红，轻松搞定日常约会妆容啊。那小金管口红呢还有2个色号可以选择，今天呢一瓶正装 DW 粉底液加一支正装小金管口红，还配礼盒礼袋，只要199块钱，这价格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送人都是很划算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这天气一热呢，很多朋友脸上啊也是容易出油哈，一熬夜呢脸上毛孔容易变得明显，脸呢也显得没有什么精神。夏天护肤既要追求清爽，又要紧致维稳，那还要靠我们的老朋友，那就是 SK2。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啊，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80克大红瓶正装，观其售价要1590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520

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啊，商城特惠只要520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SK2 家的东西啊，不光是女孩子，很多男生呢也在用，过节送这个啊，一准是没错的。以前可能是你的另一半舍不得买舍不得用，马上过节了，也趁着咱们商城有福利，买回去给他一个惊喜，表达你浓浓的一份爱意吧。今天咱们这款 SK2 套盒里面集齐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三款明星产品。面霜呢，推荐大家选择清爽版，干皮用足够水润，油皮夏天用也不会厚重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就是透亮紧致的，坚持使用皮肤轻松的蓬起来。那这款套盒当中足足有150毫升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真的不错啊。这套SK2 套盒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神仙水150毫升，再加洁面20克，三款明星产品实际到手只要520块钱，这价格是不是太炸了？另外今天还有一款 SK2 的小套盒可以选啊，这个 SK2 爱心小熊礼盒五件套，里面呢包含神仙水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加眼霜2.5克啊，所以呢也很全面，商城特惠价199元，大牌护肤限定包装，价格还便宜，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主持人锦山。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古丽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啊，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当然，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本团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服务更地道。6月26日，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来抢位吧。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会觉得枯燥无味，是吧？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给生活增加一点色彩。比如说啊，工作学习特别辛苦了，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都觉得好像生活缺少一点味道，缺少一点情趣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的确，旅游就是让人特别放松。那在近期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路线啊，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主持人，跟着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啊一起出游。比如说啊，就在近日，也就是6月6号，那会有一个秘境甘南8日胜境之旅。那这次的出游呢，双飞7晚8日游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它这次的线路安排的也是比较合理的。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首先咱们出发地啊，兰州，咱们统一集合出发前往兰州。兰州呢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黄河穿城而过，赋予了它独特的城市魅力。其实说到这个城市呢，我自己还真的没去过，所以也特别的向往啊。像中山铁桥、黄河母亲雕塑等等景观可以说是闻名遐迩。那作为交通枢纽，很多的铁路干线和多条的高速公路都是在那里交汇的。当然兰州呢也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科研教育基地，它拥有很多的科研机构。此外呢，兰州的历史也是特别悠久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兰州制造和特色文化交相辉映。当然兰州呢有一些特色小吃也是比较好的，像兰州牛肉面呀、江水面、兰州炒辣条等等等等啊，这个说起来都是大家喜欢的。那这是第一天，然后呢在第二天呢会从兰州去到拉卜楞寺，还有郭莽湿地以及朗木寺镇等等啊。因为在餐后呢，早餐之后就乘车前往九色甘南，前往下河县。这个沿途啊会欣赏逐渐变化的一些景色，草原风光开始映入眼帘。抵达下河也可以直接参观世界藏学府，就是拉卜楞寺。那在这个第一天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咱们这个当天啊会有很好的一些行程，在当地可以感受到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有人说那也是高原最本真的味道了。第三天从朗木寺到娘马寺，再到阿万仓湿地，再到阿坝县。其实说到朗木寺镇呢，这个小镇啊是以白龙江为界，分属甘肃和四川，两边呢各有一座著名的朗木寺，感受寺院和小镇居民和谐共存的景象啊。另外第四天呢，咱们从阿坝出发，前往参观莲宝叶泽。其实这个莲宝叶泽啊，藏语的意思就是尊严的玉石之峰，是雄伟的奇峰异石的世界啊。那午餐之后呢，再前往黄河九曲第一湾啊。游览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是黄河在四川境内唯一流经的地方。大家也可以选择登上观景台，或者是乘坐观光扶梯，俯瞰塞外西湖的壮丽全景。那第五天呢，咱们还会从这个若尔盖出发，就是去到花湖生态旅游区。我们说这个花湖是若尔盖湿地的一个天然海子，春夏时节湖中水草丰茂，开出绚丽的花朵，倒映着蓝天白云，走在那里啊心情也会格外的放松。
另外到了第六天呢，会乘车前往关鹅沟。这个地方呢，森林覆盖率大概是75.1%，幽谷纵横，青山碧水，奇峰怪石，非常的引人注目啊。另外第七天，咱们从天水出发，去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那这个石窟呢，始建于后秦，也是以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于世的，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第八天，咱们会从兰州出发啊，就是返程。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啊，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介绍感受到，几天的行程安排的也是特别的满。那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一次的秘境甘南圣境之旅呢，是纯玩无购物，也无需任何自费啊。那大家想要在6月6号和我们一起出发秘境甘南8日圣境之旅的话啊，大家可以咨询或者是报名都是可以的。手机微信同号您可以记一下，13691425947，13691425947。当然你也可以拨打另外一个号码，13712508482，13712508482。那这一次的秘境甘南8日圣境之旅呢，成人价格每人是6880元，儿童价格呢每人是5880元，所以啊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在6月6号出发。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西路从管张路到工业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大学路从畅园路到十大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工业南路从工业东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收听路上美食。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在6月6号的时候，秘境甘南8日圣境之旅，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啊，非常好的一次旅行啊。6月6号，那除了6月6号的秘境甘南之旅呢，我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啊，那就是遇见甘肃，爱上青海，双飞7晚8日游。那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呢，安排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咱们在第一天呢，会乘坐飞机从我们广电统一集合啊，乘坐飞机前往兰州，之后呢再乘车前往武陵。

前往啊武威，这也是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南端的武威，这是中国旅游标志铜马的出土地啊，在1986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对外开放城市。那么在第二天咱们会从武威前往张掖七彩丹霞，再去到丹霞口小镇，还要去到嘉峪关。张掖丹霞地貌奇观形成于600万年前，面积呢约510多平方公里，这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和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所以这个地方呢还是非常有名，而且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呢会游览丝绸之路文化小镇丹霞口小镇。到了第三天呢，咱们会从嘉峪关到嘉峪关城，再到大地之子，另外再去到敦煌。嘉峪关关城在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处，就是位于嘉峪关最狭窄的山谷中部啊，地势最高的嘉峪山上。城关两翼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向北8公里连黑山悬壁长城，向南7公里接天下第一墩，非常的壮观啊。当然很多朋友啊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大地之子，这是一个雕塑啊，长15米，宽4.5米，高9米，远远看过去呢像一个趴在地上熟睡的婴儿啊。另外呢很多人去，比如说感兴趣的或者是必走的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这也是敦煌很多自然景观当中的佼佼者了，古往今来也是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的，所以呢也被称作是塞外风光之一绝啊，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那在第四天会从敦煌莫高窟再到翡翠湖。敦煌莫高窟呢又名千佛洞哈，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也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展，甚至有把它称作是东方卢浮宫，就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所以很多朋友啊可能是在这个历史书上看到过，包括孩子可能在自己的课堂上知道了，但是没有去到现场感受过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翡翠湖，这片湖泊呢大小不等，形态迥异，深浅不一，盐池当中的一个高浓度盐水，那么在它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也是不同，所以就形成了不一样的色彩。所以啊这个很多朋友呢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另外在第五天呢要去到大家比较向往的茶卡天空一号茶卡镇。这个景区因为湖面像天空的一面镜子，天接水，水连天，水天一色，难分彼此，所以被称作是天空之镜哈。蓝天、白云、船只、人影都可以倒映其中，人在景中走，就好像走进了一场色彩与视觉交错的梦境当中。那么在第六天呢会从茶卡镇到高原藏寨，到青海湖，再到西宁。其实整个行程安排的呢也是非常紧密的，而且咱们所看到的景点呢也是非常丰富，很多地方啊都是大家特别向往的地方。那这一次的遇见甘肃，爱上青海，双飞7晚8日游，是由主持人燕青同游啊，在5月3日

30号出发，5月30号出发。那每成人价格呢是每人4980元，儿童价格是每人4480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咨询或者是拨打这个手机号，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我们说的是5月30号出发的遇见甘肃爱上青海双飞7晚8日游啊。那除此之外呢，喜欢去西藏的朋友啊，我们也有这个团啊等待着大家。比如说在6月10号出发，这是由小鹿主持人一起出游的。6月12号出发呢，还有一个团啊，6月10号和6月12号。那这次去西藏呢，可以去到布达拉宫、巴松措，还有船游雅江、羊卓雍措，双飞7天6晚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咱们出发之后啊，会抵达拉萨。另外呢，在这个道路当中，咱们会途经第一纯木草原风光，就是邦杰塘草原。其实对于咱们久居城市的人来说啊，对于大草原是特别向往的。想一想周围雪山连绵起伏，绿草成荫，然后真的就像绿地毯一样，那一刻啊，想到身心都会特别放松吧。

另外呢，咱们大家伙啊，要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团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线哈。比如说，在6月6号出发的秘境甘南8日圣境之旅，那这是6月6号出发的。值得一提的，这一次是纯玩无购物，不需要自费哈，所以很多朋友呢是比较喜欢的秘境甘南8日之旅。还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在5月30号啊，这个相对时间会更近一点，5月30号燕青主持人同游的遇见甘肃爱上青海双飞8天7晚游。那这个呢是5月30号出发。除此之外就是西藏之旅了。那目前来看呢有两个团啊，一个是6月10号出发，是由小鹿主持人同游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6月12号出发，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路线有兴趣的话，想要咨询情况或者是来报名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拨打这个号码13691425947，13691425947。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号码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好似高的山低的谷上。爱生活，爱旅游，和我们一起出发吧！看看时间，路上美食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稍后呢是由主持人锦山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约会吧》。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2026年5月15号周五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呢也可以表达你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所经历的一些情感困惑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感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阳光1008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最近呢我们约会了线下相亲交友活动啊，是比较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啊。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吧。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呢回复相亲，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啊。回复这两个字之后，会有工作人员把您拉进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除此之外，我们线下相亲交友活动的第一手信息也会在群里及时的发布。那比如说在五月份吧，我们就有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哈，希望大家能够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他。说真的，感情这种事情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很多朋友啊也会遇到磕磕绊绊的啊，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也看到一些朋友的这个留言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啊在挽回前任的路上真的是走得太难了。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这是一个女生，她说为了挽回自己的男友，放下了所有的骄傲，每天主动的发消息嘘寒问暖，甚至为了他改变自己的脾气，改变自己的爱好，可是对方呢不仅不领情，反而是越来越冷淡，最后呢直接把他给拉黑了。还有的朋友啊就更让人心疼了，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啊，就是去试图和男友呢前男友聊天等等等等，可是呢好像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不论是男生和女生哈，在挽回前任的路上心里都藏着一份不甘和不舍，毕竟那段感情是你们曾经真心经营过的，那些一起经历过的美好，一起熬过的难关啊，都不是说忘就能忘的。所以呢，你们宁愿委屈了自己，宁愿一次又一次的降低自己的底线，也希望能够再给彼此一些机会。可为什么明明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呢？甚至有时候越努力，反而把对方推得越远了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吧。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在挽回前任的路上最容易犯的几个误区。那再结合一些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哈，跟大家好好的拆解一下，希望能够帮助你啊，让你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伤害。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咱们挽回的最终目的不是卑微的留住一个不爱你的人，而是要么找回那个懂得珍惜你的人，要么就是找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们说想要挽回前任的话啊，第一个误区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很多人在分手之后啊，总是想着以朋友的身份留在对方的身边，以为这样呢就能慢慢的挽回，可实际上这恰恰是最错误的做法。我记得啊有一个女孩，那去年的时候呢也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交流过啊，她和男朋友呢在一起3年的时间，因为一点小事吵架，这男朋友呢一时冲动就提出了分手。这女孩啊当时特别慌，她害怕彻底失去了对方，所以呢就主动跟男朋友说，那我们做朋友吧，我也不纠缠你，我只想陪在你身边。这男生呢当时也没有拒绝，就这样他们从情侣变成了朋友。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呢，女生一直以朋友的身份小心翼翼地陪在男生的身边，男生加班他也会提前买好夜宵送过去，男生心情不好他也会陪他聊天安慰他，甚至这个男生和女生约会，和别的女生约会啊，回来跟他吐槽，他也要强忍着自己内心的心酸，假装无所谓的帮他分析。他以为只要自己一直这样付出，一直陪在身边，那这个男生就会想起他的好，就会主动跟他复合的。可是结果呢，半年过去了，这个男生不仅没有复合的意思，反而越来越肆无忌惮。
比如说他在自己

0: 己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说自己今天很疲惫的时候，希望让女生帮他陪他聊聊天啊，他就会给他发消息，但是从来不会关心女生是否已经休息了，是不是疲惫了。那他需要帮忙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到这个女生，可是女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找他帮忙，他却总是借口推脱。这个女生她说，最让她崩溃的是有一次，这个男生啊居然带着新认识的女生来见她，还笑着说啊，这是我的朋友，人特别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找她帮忙。你看，把她介绍给其他的这个女生哈。那这个女生当时就哭了，她自己这个时候才明白，所谓的朋友身份不过是对方的工具人而已。她以为的陪伴，那么在对方的眼里呢，不过就是免费的关心和便利。所以有一位情感专家，他曾经说，很多人啊陷入到努力就能有回报的一种误区，但是往往忽略了挽回的核心逻辑。如果说你方向错了，那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那为什么说用朋友的方式挽回是错误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想要让一个人珍惜你、挽回你，首先要让他失去你。只有当他再也得不到你之前的那种关心，再也享受不到你对他的好，那他才会怀念你的存在，才会意识到你的价值。这就像我们拥有一件东西的时候啊，你往往呢可能不会特别的珍惜，可是一旦失去了，你才会发现它的重要性了。如果说一直以朋友的身份留在身边，每天呢跟他联系，对他嘘寒问暖，那这跟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那他也不会有那种失去你的感觉，自然也不会想要有复合的念头。因为他不用承担这个情侣的责任，又能享受到情侣的待遇，那又何必费力跟你复合呢？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明明心里啊还爱着，却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看着他身边出现别人，看着他对别人好，那种心酸和委屈啊，可能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其实我想说，真正的挽回从来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啊来卑微的陪伴，而是学会断联，学会收回自己的好，让他意识到你的重要性哈。当你不再围着他转的时候，他才会反过来关注你，想念你，你觉得对吗？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 这里是我们约会啦。

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转眼呢520就要到了哈，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礼物选择困难症里了？小众礼品呢怕不够心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呢又价格偏高，挑来挑去的实在是太费心了。如果说还没想好，强烈推荐您雅诗兰黛的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六件套，一个是DW 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这里边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价格啊是特别给力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我们先来说说这套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啊，里面呢有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这两款啊都是马年限定包装，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啊，还配套有智颜胶原水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6件套，适合多种肤质使用啊。而且呢，专柜同款马年限定礼盒礼袋提着送人呢也特别有质感，观其同容量小棕瓶正装组合要卖到1555元，那今天呢咱们不仅到手足足6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商城售价只要429块钱。那护肤品有了，这款雅诗兰黛底妆加口红套盒也要安排上，30毫升正装 DW 持妆粉底液，再加上一支3.5克绒雾小金管口红，轻松搞定日常约会妆容。小金管口红呢有2个色号可以选择啊，那今天一瓶正装 DW 粉底液加一支正装小金管口红，还配礼盒礼袋，只要199块钱。这价格呢，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送人，都是很划算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另外呢，这天气一热呀，很多朋友脸上就容易出油，或者是一熬夜，脸上毛孔呢容易变得很明显哈。夏天护肤既要追求清爽，又要紧致维稳，还要靠我们的老朋友，那就是 SK2。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呢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80颗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是1590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商城特惠只要520元。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 SK2 家的东西不光是女生，很多男生啊也在用，过节送这个呢一准没错啊。以前可能你的另一半舍不得买舍不得用，马上过节了，也可以趁着商城有福利买回去，给他一个惊喜，表达你浓浓的一份爱意。今天这款 SK2 套盒里面集齐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3款明星产品。面霜推荐大家选择清爽版，干皮用足够水润，油皮夏天用呢也不会厚重。另外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就是透亮加紧致的双重保证了，坚持使用肌肤轻松的蓬起来啊。这款套盒当中足足有150毫升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真的是不错的。那这套 SK2 套盒3款明星产品实际到手只要520块钱，这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如果说预算没有那么充足的话，也可以选择这款 SK2 的小套盒。那 SK2 是爱心小熊礼盒5件套，里面包含了神仙水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加眼霜2.5克，还是520限定礼盒包装，非常的可爱啊。商城特惠价只要199元，大牌护肤限定包装价格还便宜，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

那最近呢，我们主持人燕青啊又要出差了啊，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那这一次他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溯源好物。说到凉山宝贝，那一定非南红莫属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首先，这市面上90%的南红啊，都出自大凉山，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呢，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源头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解情况啊。那这一次呢，主持人燕青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产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这个筛选的。现场呢还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那这里呢，大家也不要担心买到假货、优化货啊，因为这一次溯源南红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优化处理，每一件啊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查，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没有后顾之忧。为了寻找沉淀千年的祥瑞红颜，主持人燕青亲赴四川凉山溯源南红，群里一对一挑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全程坐镇把关，双重检验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和主持人燕青一起云溯源。主持人燕青和你群里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

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情感话题啊，挺有意思的，就是想要挽回前任的话啊，千万不要走进几个误区当中。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误区，就是比较常见的，那总是想以朋友的身份留在对方身边，以为这样就可以慢慢的挽回哈。实际上呢，这恰恰是比较错误的做法。因为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其实如果你一直以朋友的身份小心翼翼的挽回对方，那不妨停下来啊，切断不必要的联系，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你要知道，你不是他的工具人，你值得被珍惜、被偏爱，而不是在一段没有结果的关系当中卑微的去消耗自己。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误区，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误区，那就是聊天节奏不对等。这也是很多人容易踩的坑，甚至很多已经看到成效的人啊，就是因为这个误区一下子又前功尽弃了。再给大家列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女生啊，和男友分手之后呢，也是在努力的提升自己，还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整个人的状态呢也好了很多。那大概一个多月之后啊，她的前任主动联系她，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还说呢很怀念以前一起啊吃她做的蛋糕的时候。这女孩也特别激动，她也一直盼着这一天嘛，所以前任一联系她，她瞬间啊就破功了。前任问她一句话，她马上回答十句哈，自己最近学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是自己有多么想念她等等等等，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甚至呢还主动约对方见面啊，说要给他做蛋糕。大家想象一下，他前任一开始还会耐心的回复他，可是慢慢回复越来越慢，字数越来越少，到最后呢直接不回复了。所以这女孩呢觉得也很纳闷，也很委屈。其实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她太着急了，没有把控好聊天的节奏。聊天呢不是你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也不是你情绪上来了就能表达的，它是需要节奏、策略和情绪控制力的。有些人呢，在挽回前任的时候，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一旦对方主动联系了，那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迫不及待的想把自己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想法都倾诉出来，以为这样呢，就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可实际上这样啊，也只会让对方觉得你需求感太强，觉得你依然还是那个围着他转、离不开他的人，从而呢对你好像也就失去了兴趣。你看啊，同样是对方主动联系，那不同的聊天节奏也许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可以感受到聊天节奏的重要性哈。挽回的时候呢，这聊天的核心啊不是倾诉，而是吸引，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词差别还是挺大的。对方主动联系你，说明他对你还是有所留念的，那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信号就暴露出自己的需求感，这样很容易把对方给吓跑。关于这一点误区呢，给大家做几个小的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控制好聊天的节奏。第一，就是对方不回消息的时候，你就不要一味的去追问了，也不要连续的发消息，要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也给自己留一点体面。第二，对方回消息你也不要立即秒回啊，最好延迟那么10分钟、20分钟，甚至半小时、一小时，要让他知道啊，你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他随时待命的。第三点啊，对方发一句，你不要一发一大段噼里啪啦的说很多啊，控制好字数和信息量，留出空间让他回应，这聊天呢是双向的，不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挽回的时候，越冷静越从容就越有胜算，不要因为对方的一句主动就乱了阵脚啊，把之前所有的努力那就白费了。 说完了第二个误区，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误区，就是主观意识过强，过分的强调自己的付出，把自己的付出呢当成挽回前任的筹码。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啊，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一起提起前任的时候，就会不停地抱怨说啊，我对他那么好，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他为什么还要跟我分手啊？等等等等啊。其实我能理解这些人内心的委屈和不甘啊，他们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对吧？就应该让对方回心转意。可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不仅不能挽回对方，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反感，甚至会让对方更加坚定了分手的决心。有一个男生和女生啊，一对恋人相恋4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这个男生呢频繁的熬夜应酬，就忽视了女方的感受，女生呢心灰意冷地提出了分手。分手之后啊，这个男生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开启了道德绑架的模式，反复提及说，我们在一起4年，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怎么说分手就分手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他还会主动联系双方的父母和共同的朋友，来倾诉自己的委屈，倾诉自己的付出，让亲友朋友轮番的去劝说前女友来回头。那这个女友呢，最初因为愧疚啊，也曾经犹豫过，但是男生的持续绑架让她彻底的反感，明确的表示就算有愧疚，也早已被你逼迫的消耗殆尽了，所以也彻底断绝了联系。通过这样的事例，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不停的强调自己付出的时候，你的付出呢其实就变了味道了。本来你的付出是真心的，不计回报的，可一旦你不停地强调说出来了，那就变成了一种邀功，一种道德胁迫，仿佛在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必须回报我，对不对？那这样的 做法呢，只会让对方觉得压力太大，觉得你很自私，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性的，所以也会对你产生更大的反感。那这是想要挽回前任的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了，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鸿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东深公路从东深路到盛景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原马路到东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

0: 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我怀念那个夏天。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约会了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情感话题呢，就是有些朋友啊急于挽回前任，但是在挽回的道路上很容易犯几个误区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来拆解分析一下，希望能够帮助想要挽回前任的你，让你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伤害。我们刚才说到很容易陷入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分手之后啊，总想着以朋友的身份留在对方身边，这样呢就能够慢慢的挽回。可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呀，其实恰恰是错误的。另外第二个误区就是聊天节奏不对等。那很多人啊，比如说看到一些成效，刚看到对方和自己联系的时候，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心情倾诉出来，那彼此的聊天不对等，节奏不对，所以呢很容易前功尽弃。另外就是第三个误区，主观意识过强，过分的强调自己的付出，把自己的付出当成挽回的筹码，一味的说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如何如何，翻旧账，想让对方然后能够感恩来回头哈。其实这种做法呢，千万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付出，你要做的是反思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存在的问题，努力的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当你不再纠结于自己的付出，不再逼迫对方回报你，对方呢反而会慢慢的想起你的好，会重新的认识你，关注你。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容易犯的第四个误区啊，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快被对方追回来，没有给对方设立任何难度和考验。很多人在挽回的时候啊，都是很着急的，一旦对方提出了复合就立刻答应，生怕对方反悔哈。那这样的做法呢，往往也让对方不懂得珍惜，甚至会导致再次分手，慢慢的就把分手当成了儿戏一样，或者是在你们感情当中就变成赌气的一种行为了。所以你要记住啊，这个挽回呢并不是速战速决，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对方主动提出复合的时候，也不要立刻答应，要学会拖延，当然也是给自己更多的思考空间，要给对方设立一些难度和考验，要让他知道复合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需要他付出努力，需要珍惜的。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吧，就是当对方提出复合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回复他说，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毕竟我们之前分开过哈，我也不想再重蹈覆辙，也希望我们能够想清楚这段感情到底要不要继续，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观察他的态度，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改善，是不是真的懂得珍惜你了。如果他能坚持下来，能一直对你好，能改掉以前的那些致命的毛病哈，那么你再答应复合其实也不迟。如果对方只是一时冲动，没有耐心，那么这样的复合，你想一想，其实也挺没有意义的，也许下一次还会再次分手。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拖延哈，既能够让你看清对方的真心，也能让对方明白啊，你是值得珍惜的。所以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轻易得到的，而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彼此的努力，慢慢的经营出来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啊，想要挽回前任不要踩的几个误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过这样的误区。其实呢，挽回的路上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也没有什么万能的技巧，最关键的就是找对方向，避开误区，同时呢咱们要先学会爱自己。 很多人在挽回的时候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啊放在对方身上，而忘记了自己。其实真正的挽回从来不是卑微的讨好，而是平等的吸引。只有当你学会爱自己，学会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独立自信耀眼，你才能够真正的吸引到对方。
3: 找了个借口，
2: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挽回的过程肯定会很难很痛苦，有的时候你付出了很多却依然看不到希望，有时候明明你快要放弃了，却又忍不住想起对方的好。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多么艰难，都不要卑微的消耗自己，不要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放弃自己的未来。我记得有一位情感专家，他就说的啊，这个有效的挽回呢，从来不是卑微讨好、道德绑架或者是死缠烂打，而是要遵循止损断联到自我提升，再到低压复联，再到深度修复的一个节奏。先修复自我问题，再重建健康的相处模式。挽回本质是重新吸引对方，而并不是祈求对方回头，是双向的成长和奔赴，而并不是单方面的纠缠和消耗啊。
3: 是爱的多虚伪，这些年没有改变我的一心一意。
2: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们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遇见那个懂得珍惜你、爱护你的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

0: 同时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4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利。

0: 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1: 这很干净，这很景气，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265趟，轻装行服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6: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亦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7: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 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8: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9: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0: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
11: 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个简历。
12: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3: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2: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 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4: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5: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6: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7: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
1: 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五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就去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一个新的职业赛道吧。
5: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8: 我们打造了时域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9: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6: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0: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4: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5: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7: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6: 5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1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2: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 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

0: 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0: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0: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0: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5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宜家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最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85年5月29号傍晚，英国伦敦，丹尼斯·撒切尔在自己家里听见了门铃声。

0: 他上去打开家门，是自己的妻子玛格丽特匆匆走了进来。丹尼斯觉得奇怪了，平常这个时候作为首相的妻子应该在唐宁街十号，也就是隔壁的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今天怎么会这么早就回来了呢？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进屋就直奔客厅，打开了电视机，里面正在转播一场马上就要开始的足球赛，他两眼紧紧地盯着电视屏幕。丹尼斯就觉得更奇怪了，自己的妻子平常根本就不看足球的，今天为什么会专程赶回来要看这场比赛呢？难道这场比赛有什么特别的吗？他不由得也把目光转向了电视机。撒切尔夫人要看的比赛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海塞尔体育场，这场比赛就要开始了。当时外媒预测比赛将是亚平宁半岛和英伦三岛万人空巷，这就是一年一度的欧洲冠军杯联赛，对阵双方是意大利的尤文图斯队和英格兰的利物浦队。意大利的俱乐部从来没有得到过冠军杯，这次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本届比赛尤文图斯队不惜重金聘请了法国天王普拉蒂尼、波兰主角博涅克、足球金童罗西等猛将，组成了一支巨星队，可以说是背水一战。而利物浦队呢也毫不含糊，这支欧洲强队多次得过冠军杯，去年还刚刚得了冠军，但这一次是主教练乔费根的最后一场比赛，为了给教练献礼，利物浦的队员们决心全力以赴打败呼声很高的巨星队，风风光光的蝉联冠军。在海瑟尔体育场，一场精彩绝伦的枪手争霸即将上演。19:30，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45分钟。这时候撒切尔夫人坐在家里，一边盯着电视机，一边手里攥着一份报告。正是这份报告让她扔掉了手上其他一切工作，回到家里锁定这场球赛。这时候撒切尔夫人的目光忧心忡忡地又扫向了这份报告。那么报告中究竟写了什么呢？报告是当天下午英国警方送来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为了防止英国球迷在这场大赛上献丑，英国警方对利物浦到布鲁塞尔的火车、轮渡等各种交通方式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一旦球迷酗酒闹事就地拿下，但是有一部分人却从奥斯坦德、泽布勒赫和敦刻尔克等地涌向了比利时，这些人警方没能跟上，目前处在他们的监控之外。与此同时，警方从比利时当局获悉，此刻抵达布鲁塞尔的英国球迷大约有20,000人，而欧足联分配给英国球迷的球票只有15,000张。我们没有找到这份报告，但是只要看了纪录片上的画面，我们就知道警方的担心是有理由的。而警方和撒切尔夫人担心的正是这20,000英国球迷。这些人好的时候是球迷，可一旦闹起事儿来，那简直就是足球流氓。而这些足球流氓把洋相出到海外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所以撒切尔夫人把目光移回到了电视机上，这时候她心里暗暗祈祷，这接下来的2个小时是太太平平的。19:27，海瑟尔体育场的一端已经成了红色的海洋，利物浦球迷已经相当的嗨，好些已经喝高了，他们高唱着队歌，挥舞着队旗。我们来看一下各方球迷座位的分布图，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间的灰色地带都是中立球迷坐的。这边球门后面MNO 三块区域是分给尤文图斯的球迷坐的，跟他们对着的球门后面是 XYZ 三个区域，这边是分给利物浦的球迷坐的。可是主办方在最后做了一个临时的变更，把 Z 区分给了中立的球迷。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最后的变更留下了隐患，冲突就发生在 XZ 区。根据这个临时变更，利物浦球迷占据着 X 和 Y 区， Z 区成了中立区，球票应该卖给比利时人。 可没想到拿到票的比利时人大部分都没有来看球，而是去当了黄牛。因此当天晚上，很多尤文图斯队的球迷都拿着高价买来的黄牛票进入了 Z 区。英国广播公司在2004年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海瑟尔1985冠军杯的安魂曲》，影片全景式的展示了在海瑟尔体育场发生的事件，整个事件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触目惊心。我们来看看影片中的片段。当利物浦球迷发现旁边的 Z 看台上竟然是尤文图斯的球迷时，火冒三丈，一些长发男青年开始骂爹骂娘，不断做出不敬的手势向 Z 看台挑衅。随着进场的人不断增多，利物浦的看台已经饱和，一些英国人翻过看台间的铁栅栏，企图挤到 Z 看台的高层去。坐在底层的意大利球迷条件反射般的防守反击，冲突就此开始。外看台的利物浦球迷群起而攻之，发动了三次冲锋。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在 Z 区内有几股利物浦球迷追赶着尤文图斯球迷，有些意大利球迷跑到了看台的尽头，有些逃到了球场边上的跑道。混乱中，很多意大利球迷跑向 Z 区看台最低的角落，他们挤在墙边开始互相踩踏，其他观众企图涌向出口。但这个时候，在 Z 看台的上面，几个零星的比利时警察搞不清楚状况，下意识地把出口堵住了。这样一来，无处可逃的尤文图斯球迷被迫冲向另一侧的围墙，准备翻墙逃生。当时很多意大利球迷就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在围墙上。时隔20年，圭德格林尼想起这一幕依然觉得不堪回首。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忆。
1: Ho cercato di scappare, però i miei piedi non si toccavano la terra. Ho caduto e sentito gli altri gridare: attaccano gli inglesi di nuovo. Ho salito sul muro disperatamente senza guardare attorno. Dovevo varcarlo, in qualsiasi caso.
0: 戈多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哪怕就是悬崖，他自己也会跳下去，因为早跳早脱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美国摄影记者罗宾逊当天就在海塞尔体育场报道这场欧洲杯冠军赛。当时他调好了机位，把镜头对准西边的球门，准备给赞助商拍一些球星站在广告牌前面的照片。就在这个时，他突然从镜头里看见 Z 看台上边起了一阵烟尘。由于他站的位置看过去是逆光，看不清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凭着记者的敏锐，他迅速朝 Z 看台靠近，一边走一边按快门。他镜头里的景象慢慢清晰，他的脚步也放慢了。只见看台一侧的围墙突然轰然倒塌，砖头底下压着一摞摞挣扎的躯体，周边的人群互相踩踏，一些意大利球迷在推搡拥挤中失去平衡倒在地上，以至于被其他球迷踩踏窒息而死。这就是当时的景象。那天晚上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安德烈亚·卡苏拉，他是从都灵来的，可惜我们没找到他的照片。当天晚上他进入 Z 看台以后，觉得自己的座位太靠后了，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现场看球赛。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连蹦带跳地跑到了靠墙一侧的前方。当时足球场内相当的嘈杂混乱，卡苏拉还在东张西望，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后的骚乱。就在墙倒塌的那一刻，他依然还在看热闹。就这样，转瞬之间，卡苏拉被活活地压死在铁栏杆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像卡苏拉这样莫名其妙就送了命的意大利球迷，当时就有10几个。案发半小时之后，其他看台上的人突然发现 Z 区满地是瓦砾，血流成河，英国球迷仍然不肯罢休，他们冲进绿茵场继续叫嚣。这时候紧急增援的700名警察和1000名宪兵先后赶到现场，他们横在红白浪潮之间，形成一道人墙。为了稳定局势，比利时警方开始封锁消息，医务人员把已经确认死亡的人伪装成伤员，用担架抬出，

0: 在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撒切尔夫人坐在电视机前面，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了看表，这时候是晚上8点整，离开球还有15分钟。可现在，足球赛场已经变成了战场，铁娘子一下站了起来，现场都成了这个样子，这场比赛还能打吗？ 20:20，预定的开球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距离案发看台不远的利物浦队更衣室里边，球员们早就整装待发，可是，一直没有人来通知他们上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外面出事了。他们正在猜测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更衣室的门咣当一下被撞开，闯进来两个人：欧足联的高管罗滕布勒和尤文图斯队的教练。 情况很严重，开个紧急会议。接着，球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利物浦主帅乔费根穿上球队队服，跑到场子里流着眼泪高呼，让球迷们回到座位上去。都理智点，但是他的声音被巨大的声浪淹没了。意大利球员也到场上去安抚自己的球迷。然而，冲突进一步扩大。
1: 场面变得不可控制，警方控制住了Z看台的英国球迷，但是其他区域却变得混乱不堪。场内各看台上的意大利球迷纷纷呼喊着要报仇，向事发地点移去。球场变成了决斗场，更大的骚乱迫在眉睫。
0: 比利时宪兵队赶紧通知欧足联，赶紧让球员上场吧，实在是盯不住了。 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终止比赛，对双方的球迷放任不管，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双方的队员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别无选择，这场球不踢也得踢。拉加西兄弟几个没能看上这场比赛，因为他们的兄弟多米尼克·拉加西失踪了，剩下的几个兄弟来到场外，在那里。
2: 警方为重伤的和死亡的搭起了临时帐篷。我们来听听阿曼多的回忆。Vedere la prima，abbiamo guardato subito se c'era dentro Domenico，no？Ma non c'era。Allora ci è venuto su un po' il coso，ho detto magari è vivo ancora。Invece hanno montato un'altra tenda。Ne montarono un'altra tenda，lo zio Danilo era già entrato di qua，no？Era già entrato，e ha visto che c'era。
0: 场外是一片悲伤的气氛，而在场内，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可到现在，这场球赛只剩下一个目的，那就是转移球迷的注意力，让骚乱的球迷们镇静下来。 21:42，比赛推迟了近2个小时，在骚乱地点几十码开外，尤文图斯和利物浦双方队员进场交换了队旗，比赛终于开始了。下半场进行到第13分钟，尤文图斯明星队员博涅克带球突破，被对方队员绊倒，裁判判尤文图斯队罚点球。 从慢动作回放看来，犯规是在禁区外，点球是不应该罚的。对于这个争议，利物浦球员当场就意识到了，可他们谁也不想去争了。最后，普拉蒂尼以1记点球，1-0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胜负本来是比赛的关键，但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有心思去计较这个了，因为这场比赛本来就是欧足联的缓兵之计，这时候比分怎么样不重要了，比赛比成这个样子，大家其实都输了。本场比赛结果，39人死亡，其中意大利人32名，比利时人4名，法国人

0: 名，爱尔兰人一名。比赛最终演变为足球史上的著名惨案——海瑟尔惨案，致使600多人受伤。可悲的是，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没有参与正面冲突的无辜球迷，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撒切尔夫人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电视机，她恨不得把手伸到屏幕里面，把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拎出来。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起了，是劳动部副部长 Peter Bottomley 打来的，他就在海瑟尔现场，他向撒切尔报告了现场的情况。放下电话，撒切尔马上回到了办公室，因为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一场大麻烦。海瑟尔惨案发生的第二天，1985年5月30号，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对这件事儿做了报道。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报纸。5月29号，当天晚上，撒切尔夫人就发表了讲话。面对媒体，她既愤怒又恨铁不成钢。她这样说：“英国球迷给自己的国家抹黑了。”撒切尔夫人通过首相办公室表示，她相信这个事件会在全球引发对足球暴力的恐慌。而英国体育部长尼尔·麦克法兰则要求欧洲足球联盟和比利时足球联赛对当晚的比赛进行彻底调查，查清在人群控制、门票分发和球迷隔离等方面是不是遵守了有关规定，看看究竟是哪个环节掉了链子。他还说自己曾经担心这场比赛会出问题，可是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不光是英国的体育部长有不祥的预感，还有这位 Peter Robinson， 利物浦俱乐部的总经理。比赛之前， Peter 去海瑟尔去了好几趟，以他老练的专业嗅觉，他感到欧足联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举办欧洲杯这样的大型比赛，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5万张足球票，这个烂场子根本承受不了。所以他曾经3番5次地向欧足联和比利时当局反映这个情况，但是这两家都没理睬他。事实证明，不听 Peter 言，吃亏在眼前。事实还证明，这起貌似偶然的突发事件后面其实隐藏着很多必然。 Kenny Dalglish， 他是利物浦队的主力队员，比赛当天他因为有伤没有上场，但是整个比赛的过程他都在场。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在里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海塞尔惨案的原因部分要归于先前在罗马发生的一些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悯农》，唐代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这首《悯农》的诗呢，肯定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背。那里面说的是，农民伯伯要种出一粒粮食，非常的辛苦。

0: 在农田里耕种。可是西朵尼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那就是种子被风刮跑了。那他能找回他的种子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爱阅读桥梁书》当中的一本，这是由海豚童书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大家出版的。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凯特琳娜·德拉萨，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奥利维耶·拉提克，是由胡眼娇为我们翻译的。魔法种子。从前有个农夫，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女儿西朵尼一起生活。他们拥有一个小小的农场和一片农田。在农夫家的旁边住着另外一个农夫和他的三个儿子。这三个男孩既淘气又喜欢嘲笑别人。他们每天都要嘲笑和捉弄小女孩西朵尼。有一天，西朵尼和爸爸准备把小麦的种子种在田里，可是一阵大风刮过来，呼，一下刮走了所有的种子。西朵尼的爸爸十分担心。
1: 哎呀，这可怎么办？不能种下种子让种子发芽，就不能长成麦穗儿，我们就不能收获麦子。如果没有收成，我们就没有麦子磨成面粉。如果没有面粉，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面包。哦，西朵尼，我们全家都会饿死的。
0: 听了爸爸的话，西朵尼说：
2: 爸爸，你不要担心，我现在就去找大风先生，请他把吹走的小麦种子都还给我们。
0: 这时候，邻居家的三个男孩听到了西朵尼和爸爸的对话，他们隔着篱笆墙嘲笑着说：
3: 西朵尼可真笨啊，大风先生会带走所有的东西，却从来不会还回来。
0: 他们一边朝着西朵尼扔石头，一边说：
4: 嘿，西朵尼，看到这些石头了吗？这就是大风先生会还给你的东西，懂了吗？只有石头。
0: 西朵尼躲过了石头离开了，留下这三个男孩在一边继续嘲笑他。西朵尼决定去找到大风先生，要回他的小麦种子。西朵尼一个人出发了，他要前往风城山，到山顶上去找大风城堡。当西朵尼登上了风城山，来到了大风城堡以后，他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进到了城堡里。城门是敞开的，城里到处可以见迎风飘舞的窗帘儿。大风把那些保护窗户的木板吹得乒铃乓啷一直响。西朵尼走进城堡，看到大风先生正坐在他的宝座上，头上还戴着王冠。西朵尼走过去对他说：
2: 大风先生，请您把带走的小麦种子还给我。
0: 大风先生看了看西朵尼，回答道：
5: 把你想要的东西带走吧。每当我经过的时候，我总会带来一阵大风，可当我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带走了什么。
0: 西朵尼看到城堡的地板上确实撒着很多种子。西朵尼在城堡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把扫帚、一个簸箕和一个背包。西朵尼用扫帚把那些种子扫进了簸箕里，然后都倒进了背包。他还顺便把地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风先生对他说：
5: 我不知道你拿走的那些是不是小麦种子，哼，因为我每次总会带回来一些东西。不过你可以赶快回家，把种子种到地里面去，你很快就会知道它长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0: 西朵尼带着那些种子回到了家里，他把种子种进了自家的田地里。大雨浇灌着它们，阳光照耀着它们。没过多久，红色的嫩芽就从土地里探出了头来。紧接着，地里长出了尖尖的帽子，在帽子的下面是一张张有着尖耳朵的小脸。随后，这些小脸继续往上长，在小脸的下面又长出了穿着红衣服

0: 子的胸膛和大腿，最后连脚也长出来了。哦天哪，这些种子种下去，从地里竟然长出了穿着红衣服的小精灵。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这些小精灵们好像已经成熟了，他们从田里跳了出来，一起欢呼着说，
1: 去工作啦，去工作啦。
0: 他们播种了一块麦田，跑到菜园子里种了一园子的蔬菜，还开辟了一片满是苹果树和梨子树的果树林子。接着他们又跑到西朵尼家的农场里，修建了一个鸡窝，搭了一个牛棚，又修了一个猪圈。等做完这所有的工作，小精灵们又跑到了西朵尼家的房子里，开始缝衣服、做鞋子，还修好了农场的屋顶。西朵尼的农夫爸爸惊叹着对他说，
2: 哦，谢谢你我的女儿，幸亏了你带回来的种子，现在他们做完了所有农场上的工作。哦，很快我们就会有收获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一无所有了。
0: 西朵尼也高兴地扑进了爸爸的怀里。
3: 哦，爸爸，这真是太棒了。
0: 西朵尼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被邻居家的三个调皮儿子看到了，他们非常嫉妒西朵尼。老大说，
4: 嘿，走，我们去拔掉他们家的苹果树和梨子树。
0: 老二说，
1: 对，走，我们去偷他们家的鸡，然后弄坏他们家的牛棚。
0: 老三说，
3: 不，我有更好的办法，我们也去大风城堡，也找这样神奇的种子回来吧。
0: 于是他们三个也每人背了一个背包，出发去风城山。三个兄弟也很顺利地爬到了山顶，找到了大风城堡。他们走到大风先生的宝座前，看到了坐在座位上的大风先生。
4: 老大很凶地对他说，嘿，大风先生，快把您偷走的小麦种子、大麦种子、燕麦种子通通都还给我们。
0: 可是大风先生并没有偷走过他们家的种子。不过他还是回答说，
5: 哦，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带走吧，每当我经过的时候，我总会带来一阵大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带走了什么。
0: 于是三兄弟就把大风城堡的每个地方都给搜查了一遍，连最秘密的角落都没有放过。最后他们从大风先生的城堡里装了整整三大口袋的种子，准备带回家。大风先生对他们说，
5: 我不知道你们拿走的那些到底是不是大麦种子、小麦种子和燕麦种子，不过你们可以赶快回到家，把它们种到田地里去，很快就会知道能长出什么东西了。
0: 三个兄弟背着重重的背包回到了家里，他们赶忙把收集来的种子通通都种到了田地里去。大雨浇灌着，阳光照耀着，没过多久，褐色的嫩芽儿就从他们的土地里探出了头。接着地里长出了绒球帽子，在帽子的下面又长出了一张张又圆又大的脸，然后在大脸的下面又长出了巨大的胸膛和像橡树一样粗的大腿。哦，最后连光着的脚丫子也长出来了。天哪，三兄弟的地里长出了一些巨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巨人们成熟了，从田地里走了出来。他们开始大口吃身边看到的所有东西，他们把三兄弟所有的家产都给吃掉了，吃掉了他们的牛，吃掉了他们的鸡，吃掉了他们的蔬菜和水果。最后，巨人把他们家的房子和三个兄弟也都吞到了肚子里。但是因为巨人们吃得太快了，他们突然卡住了，开始咳嗽起来。

0: 因为咳嗽得太用力了，他们把刚刚吞下去的牛啊、鸡啊、蔬菜、水果都给吐了出来，接着又把房子还有三兄弟也吐了出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媳妇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魔法种子。这么折腾了一番，巨人们都累得精疲力尽，没有力气了。他们一起坐到了地上，背靠着大山休息。这时候，西朵尼轻轻地走来了，他走到了巨人的身边，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巨大的石头。于是，西朵尼朝着三兄弟喊：
1: 喂，你们快来吧，不用害怕了，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你们重建家园。
0: 听到西朵尼这么说，三兄弟都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他们挠着头发，对西朵尼说出了以前从没说过的话。
2: 哦，谢谢你。

0: 种下一颗种子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你不知道种子到底能不能发芽，能不能长出东西来。第二，你不知道长出来的这个东西会不会长高长大，会不会长成你想要的样子。虽然种地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种地也是充满乐趣和希望的，因为你总是能够看它像变魔法一样，从没有变成有，在你辛勤劳动之后会有收获。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在辛勤的劳动或者是努力的学习之后会有收获。有一只鹳鸟，它想要学唱歌，那么它付出了什么，又能收获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俄罗斯的童话故事。写故事的大朋友叫别列斯托夫。鹳鸟和夜莺。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早得连我都数不出到底是多少年以前，那个时候鸟还不会唱歌呢。有一天，所有的鸟们听说了一件事情，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国家里住着一个聪明的老人，他能教会人唱歌。于是鸟们就派了鹳鸟和夜莺飞到那个国家去打听打听。鹳鸟长得又高又大，翅膀展开很长很长，它非常着急，很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鹳鸟翅膀长，飞得快，它第一个先到了老人家。它到了家门口，着急的连门也没敲，砰的一脚踢开门，就闯到了屋子里面。老人正坐在桌子前面，哦，被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大家伙吓坏了。鹳鸟忽闪着翅膀，张着大嘴，在老人耳朵边上说：“喂，老头，教我唱歌，教我唱歌吧。”聪明的老人看了看鹳鸟，心里想着：“
1: 我想，我应该先教这个家伙学会懂礼貌。”
0: 于是他对鹳鸟说：“
1: 来来来，我教你这样做。”
0: 他走到门口，抬起手来，在门上当当当敲了几下。接着，老人刚想说话，鹳鸟就着急地拍着翅膀出了门。
2: 哦，就是这样嘛，学会了，学会了，学会了。
0: 他呀，拍拍翅膀，飞回去了。

0: 以为自己学到了本领，心里着急着想飞回去让其他的鸟伙伴们听一听呢。夜莺翅膀小小，飞得很慢，当鹳鸟离开以后，它才到了老人家。它走到门前，抬起翅膀轻轻地敲了敲门，当当当。
1: 请问聪明的老人在家吗？
0: 老人打开门，看到了夜莺。夜莺先是说打扰了，然后向老人说明了他来的意思。
1: 我真的很想跟您学唱歌，您能教教我吗？
0: 聪明的老人很喜欢像夜莺这样懂礼貌的小鸟，于是啊，就把夜莺留下来，好好的教他怎么样唱歌。夜莺学得很耐心，很快他就学会了唱歌的本领。他感谢了老人，并且跟老人告别，也飞回去了。故事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就不用仔细讲了吧。你瞧，现在如果你去动物园看到夜莺和鹳鸟，你一定能发现它们的区别。除了长得不一样，还有就是夜莺会唱好听的歌，而鹳鸟呢，只会用它的嘴到处当当当当当当乱敲，而且还总是教训别的鸟。
2: 喂，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这就是音乐，这就是唱歌。你们要是不信呢，去遥远的国家问聪明老人好了。
0: 哎呀，讲完这个故事，我本来想把鹳鸟嘚嘚嘚的声音找来给你们听听，后来一想，也许你会听了心烦的，那我们还是来听听夜莺唱的歌吧。怎么样，现在相信我讲的故事是真的了吧？故事讲完了，夜莺的歌声真的很美。不过在大自然里，除了夜莺之外，还有很多鸟的歌声都很美。想听听吗？好清脆的声音，这种鸟叫小翼鸫。再来听听乌头翁的声音，它就温柔多了。下一个是白耳画眉，这就叫婉转。这个算女高音。接下来出场的是男中音，鹤莺啸。

0: 这个世界上大约有9000多种鸟，你没听错，是9000多种鸟。大多数鸟都是会叫的，而且其中有很多能唱出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声是鸟儿们在说话，叫声也是鸟儿们在唱歌。有些鸟先生会用唱歌的方式向鸟小姐们求爱，当然也总会有些鸟只会叽叽叽、喳喳喳或者咕咕嘎嘎，叫得不怎么好听。那你都听过哪些鸟的叫声呢？有没有你最喜欢的鸟儿歌唱家呢？也许你的窗户外面、小区里面、树林里面，甚至你的家里就住着一位会唱歌的鸟儿歌唱家。别忘了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听到它的叫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1至4月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超445亿元。汤加王国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访莞，莞艺荣耀东莞两个集体5名个人荣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称号。2026年，莞同各族青少年交流红十六活动开营，东莞多镇街打出停车治理组合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开年以来，东莞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445亿元，一批产业标杆项目开工建设，民生基建项目建成投用，同时增补优质项目入库，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4: 今年以来，东莞以重大项目攻坚为抓手，推动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协同并进。1至4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445.66亿元，同比增长3.86%。新开工重大项目83个，25个项目建成投产，发展动能持续增强。4月份，多个标杆项目集中落地见效。在产业领域，总投资达8亿元的松山湖湾区新材料成果转化中试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将建设实验研发楼、中试车间等设施，助力新材料技术成果加速转化。总投资4.3亿元的郑和储机智能制造总部项目1期同步启动建设，将聚焦电子连接器、智能电子精密小件研发生产，进一步壮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在民生基建方面，东城振兴路、莞温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顺利交付，项目总长6.3公里，有效优化区域交通路网，提升市民出行品质。为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东莞近期印发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3批增补名单，将微纳光学及光学元器件模组项目纳入重大建设项目，南盛新兴产业制造项目增补为重大预备项目。新增项目聚焦光学制造产业载体建设，进一步完善项目储备体系，形成在建、储备、谋划梯次推进的良好格局。从科创产业落地到智能制造增效，从民生基建提质到项目储备扩容，东莞正以实干姿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为建设全球制造中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3: 昨天，由汤加议长瓦依阿率队的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访东莞。在莞期间，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东莞南区供电局巷尾站6站合一直流微电网示范项目、东莞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参观交流，深入了解东莞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现代农业科技推广运用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汤加议长瓦依阿高度赞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东莞实践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东莞的交流，深化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动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2026年5月15日，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机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昨天，东莞市体育总会第3次会员大会顺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工作报告及章程草案，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与监事会。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康当选第3届东莞市体育总会会长。未来，东莞市体育总会将聚焦协会治理、政企协同、赛事运营3大核心任务，着力破解部分体育协会发展瓶颈，激发体育产业联动活力，高标准承接上级赛事，全力推动东莞体育事业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迈进。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通报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 此次评选旨在表彰在稳定和扩大就业、服务重点群体、推动创新创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事迹突出的集体与个人。全省共有39个集体、79名个人获此殊荣。其中，东莞市共有2个集体荣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5名个人荣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称号，彰显了东莞在稳就业、保民生、促创业工作中的扎实成效与责任担当。
4: 此次获得省级先进称号的东莞集体与个人，涵盖了光学电子、人力资源服务、社会工作、橡胶制品、智能卡制造等多个领域。他们或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或深耕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劳务协作模式，或扎根基层一线，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体，或以创业带动就业，在逆境中坚守责任担当，共同绘就了东莞就业创业工作的亮丽底色。在先进集体方面，东莞市与同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3年年均提供岗位近4000个，累计吸纳重点群体超8000人次，深度参与东西部协作，创新校校企模式，定向培养技术技能人才95名，实现了企业用工与西部学子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东莞高纬光学电子有限公司则在2022至2025年间累计吸纳高校毕业生377人，积极参与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并定点帮扶贵州铜仁，连续2年在春节期间赴当地参加专场招聘会，累计吸纳铜仁级员工超800人。5位先进个人同样以实干诠释担当。东莞市阳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祥和深耕人力资源领域10余年，创新定制化劳务派遣模式，累计助力超10万名劳动力就业，重点帮扶脱贫人口、残疾人等群体10000余人。广东汽派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李维洲构建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体系，创立新生力培养计划，累计培育高校毕业生379人，并推动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联合院校开发填补行业空白的职业培训标准。东莞市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线社工郑敏琛扎根基层就业帮扶9年，累计服务失业人员超1000人次，开展个案管理50个，心理辅导200多人次，其帮扶经验登上国家级期刊。东莞市众盛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银贵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优秀民营企业家，研发投入超1500万元，获专利50余项，中标冬奥会冰墩墩硅胶外壳生产，并在金融危机与疫情期间坚守不裁员不降薪承诺。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总经理王南阳积极支持东西部劳务协作，定向吸纳云贵脱贫人口160人，通过导师带徒、轮岗实践等模式助力青年成长，并作为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发证948人次。此次省级殊荣的获得，既是对东莞相关集体与个人长期耕耘的肯定，也是对全市就业创业工作的有力激励。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形成关心支持就业创业、积极投身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全省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贡献更多东莞力量。
3: 近日，由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贸促会共同主办，东莞市国际商会、广发银行东莞分行联合承办的第2期外贸大讲堂在东莞会议大厦2楼报告厅成功举办。各镇机缘区相关商协会的重点外贸外资企业代表近300人参加活动。本期大讲堂紧扣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接续首期活动良好反响，聚焦企业合规管理与跨境经营风险防控。特邀深圳市企业合规协会会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10项原则专家组成员王之乐，以强化合规管理、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为主题进行专题授课。授课内容紧贴当前外贸新形势，案例详实，讲解透彻，现场互动热烈。企业代表纷纷表示，课程对企业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化解跨境经营风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年以来，东莞市贸促会紧扣市委市政府拓市场、防风险、稳外贸、稳外资核心任务，先后举办2026国际采购商东莞共采对接大会、中国东莞吉尔吉斯斯坦建筑行业商务对接会等活动， 与本级大讲堂形成拓渠道防风险的出海服务组合拳。下一步，东莞市贸促会将持续依托外贸大讲堂等品牌载体，加快构建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助力东莞企业合规行稳致远，为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贸促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昨天，由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团市委、铜仁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管铜同行2026年管铜各族青少年交流红十六活动正式开营。管铜两地近百名各族青少年相聚东莞，开启为期五天的深度交流研学之旅，以青春互动凝聚民族情谊，续写管铜协作与民族团结新篇章。
0: 开营仪式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醒狮展演、特色歌舞轮番登场，充分展现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魅力。两地青少年代表依次发言，畅谈对本次交流活动的憧憬与期许，共话青春担当，共赴团结之约。活动现场还举行授旗仪式，青少年代表接过红十六活动队旗，鲜红的队旗承载着民族团结的使命，见证两地青少年携手共进、同心相融的青春誓言。铜仁市民族中学学生林蔡国慧：
1: 开营仪式也让我见识到了，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不同的学习方式以及其他的生活方式，也让我见识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习俗文化之间的差异，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一些风土人情，然后也让我对东莞这座城市有了更大的好奇，想要去探索它。
0: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学生艾比拜·艾斯卡尔：
5: 我对于这次活动就是抱着很大的期待来到这里，我希望我能了解贵州的一些风俗，然后也跟他们讲一些我们东莞的以及我们新疆的一些风俗习惯，还有我们的民族文化。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管铜两地连续举办的第三届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自2024年以来，管铜两地持续深化青少年双向交流、常态化互动交往，不断擦亮管艺红十六民族工作品牌，以青春力量赋能管铜协作，提质增效。在为期五天的研学交流中，两地青少年将走进非遗展馆、科技场馆、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体验非遗文化，探索科创魅力。同时，通过团队协作、民族体育交流、红色观影等互动形式，增进彼此了解，深化民族情谊，在实践中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深化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3: 作为东莞深化慈善赋能基层治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全市首批社区慈善基金昨天下午在南城街道正式启动，以社区微基金汇聚爱心力量，激活基层治理活力，探索出慈善助力民生保障、赋能基层治理的全新路径。
0: 活动现场举行签约及爱心捐赠仪式，南城新城、宏图、宏远、宏福首批四个社区率先落地设立基金，南城街道相关负责人代表社区慈善基金接收爱心企业、公益基金会的专项捐赠，并为爱心企业颁发捐赠证书，凝聚社会慈善合力。据介绍，各社区慈善基金将聚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重点民生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公益帮扶服务。基金运行全程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规范运作，严格落实管理制度，确保每一笔慈善款项精准落地、惠及于民，切实把慈善资源转化为民生福祉。东莞善驰酒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牟泰云：
6: 我个人认为哈，我们做企业的，我们不仅仅是要经营，把我们的企业经营好，但是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0: 南城街道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陈姓朱：
7: 通过成立社区慈善基金，联动辖区内的爱心人士、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整合社区慈善资源，精准服务民生，促进慈善资源高效流动，激发社区内的慈善活力，为建设和美社区提升居民幸福感注入源源不断的善动力。
4: 今年，全市民政工作聚焦健全社区慈善服务网络，深化五社联动治理模式，推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精准衔接，以特色慈善项目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南城街道首批社区慈善基金的落地运行，积极响应全市民政工作部署，为全市慈善赋能基层治理提供了优质基层样板。接下来，南城街道将持续强化社区慈善基金的规范管理、监督指导，保障基金阳光透明运行，同时广泛动员辖区企业、居民参与慈善事业，持续整合社会爱心资源，以小小慈善基金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助力和美社区建设。
3: 停车难、停车乱一直是困扰城市治理的民生痛点。记者走访东莞多个镇界发现，面对日益突出的停车供需矛盾，东莞正通过新建智能立体车库、优化收费政策、盘活闲置资源等多维度举措，打出一套停车治理的组合拳，让市民出行更顺心，停车更便捷。在凤岗镇，一项向上要空间的立体停车库建设引人注目。该镇在人口、商业高度集中的玉泉街心公园核心区域启动智能立体车库项目建设，总用地面积约2342平方米，但设备占地约650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8组7层滚道式垂直升降类智能停车库，建筑高度约19.8米，建成后可新增228个标准化停车位，计划于2026年第三季度动工，力争年内竣工投用。该车库搭载智能化停车系统，操作便捷，存取高效，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占道停车、乱停乱放等问题，补齐凤岗中心区停车短板。相较于新建车位的增量供给，塘下镇则面临着有车位不停的治理新难题。该镇第二幼儿园周边一度因接送车辆违停导致严重拥堵。记者探访发现，紧邻幼儿园的唐氏集团 A03 停车场拥有203个车位，加上红叶路停车场、原亚视学院地块停车场，周边合计可提供503个停车位，但场内却大量空置，与路边违停形成鲜明对比。据停车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免费试运营时空置率偏低，自今年4月15日对外收费后，不少接送家长嫌麻烦不愿进场。为此，停车场调整收费方案，改为全天守2小时免费，超时费用大幅下调，并增设月租卡服务，引导车主从路边停转向场内停。同时，塘下交管大队加大违停执法力度，呼吁市民还路于民。在清溪镇，盘活存量、免费开放的举措也收获好评。位于镇中心的松岗路生态停车场和第二工业区货车停车场共800个车位，即日起至7月底免费向群众开放。这两处停车场设施完善，环境整洁，有效分流了区域停车压力。当前已进入汛期关键时段，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风险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朗镇各村社区坚持早部署、

0: 早排查、早储备、全面抓失防汛物资储备、避灾场所提制等各项前置准备工作，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度汛。
1: 在大朗镇杨冲村，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分类规整，摆放有序，救生衣、救生圈、应急照明、抽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装备一应俱全。工作人员细致开展物资盘点、核验、保养工作，及时补齐短缺物资，更换破损设备，确保所有防汛物资状态完好，随取随用，应急可用。大朗镇杨冲村党总支委员、副主任蔡干辉：
2: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艇啊、沙包啊、救生衣啊之类的都已经安置各个的物资的仓库里面了，我们都已经把物资已经配备好，并且已经充好电，及时派上用场，就是做那个充分的准备。
1: 在物资储备保障的基础上，辖区持续完善防汛应急配套建设，规范升级避灾安置场所，清晰设置指引标识，优化应急转移流程，保障突发险情发生时群众能够快速、安全、有序转移。接下来，大朗镇各村社区将持续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物资管护，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容环境是城市的面子，更是宜居生活的里子。在东莞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中，市容环境整治被摆在突出位置。今年以来，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紧扣智创优品和每一居目标，持续攻坚市容顽疾。明天上午10:30，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暖渠将带队做客我台广播栏目《阳光热线》，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之东莞 APP， 或者打开收音机调到 FM100.8 收听。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9: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说，虽然我不是主打歌，但是我是 B 面的第一首啊。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突然听到这样一句话，有一种被打到心的措手不及。在歌曲的世界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角色，就是他没有成为主打曲，没有成为那个第一主角，静静地躺在专辑的 B 面，可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 B 角，但是也毫不影响大家对他的一个喜爱。今天在最美时光，让我们一起去挖掘一下那一些可能会不太起眼的放在 B 面的歌曲。当然了，有一些大牌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也许你都很熟悉，都很喜欢。2002年夏天的时候，周杰伦出了一张专辑，大家等了很久的《八度空间》，在这个磁带的 B 面第一首，它的名字叫《分裂》，你还记得吗？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分享周杰伦《八度空间》的 B 面第一首《分裂》。

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放在专辑 B 面的那些非主打歌曲，和陈奕迅的 Rush 上一样，张惠妹的偏执面全碟有十首歌，也是明显的有 A B 面之分。 A 面呢是一些中版的 R&B， 然后 B 面呢就是她要向欧美的一些流行曲风来致敬了。然而和阿密特备受赞誉的这些流行摇滚不一样，他这次呢对欧美的流行电子舞曲一味的模仿，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好评。不过张惠妹自己并不在意了，女歌手到一定的境界之后，总以为说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爱的音乐，才是能够去最能体会自己对音乐的这种执着吧。比如说像王菲的《预言》、莫文蔚的《一朵金花》以及林忆莲的《盖亚》等等，他们都是想要玩一把不同的东西。不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张惠妹不实验不前卫，对她来说选这些歌呢只是因为好听和真实。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 B 曲，就是 B 面的这样的一首歌 Vertical， 他说呢在五六百首歌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呦旋律很好听哦，但是选歌的时候一直不知道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最后呢好听战胜了意义，所以张惠妹还是收录了这首她觉得很真实的在讲现代人素食爱情的歌曲。至于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她并不在意也不管。来听听吧，张惠妹 Vertical。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A 面的主打歌 B 面的精选曲，你更喜欢哪些歌呢？ B 觉得歌曲其实往往更有故事，声音穿透力极强的萧亚轩在每一次唱伤情歌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大很大的能量。2006年12月的时候，萧亚轩发行了一张专辑叫1087，里面的主打曲是 LOVE。 这里面呢 B 面有一首歌叫后来的我们，特别想要推荐这首歌。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情歌，高潮部分呢又显得非常的挣扎。虽然 Elva 的唱功在这首歌里面听起来可能会显得不是特别的完美，因为里面有一点点小破音，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破音会把你的心也揪起来。Elva 说过，一首歌最重要的是情绪的表达，不是一味的去唱这些腔调，唱这些唱功。他说唱功啊，要跟我比的话，那比我好得多的是，但是我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是掏心掏肺。我相信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有体会他的用心。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啊，他说后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的曲风在以往的专辑里是没有的，这样的唱法也是非常少见的。

挺佩服他这样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不过很可惜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太过于强大的快歌三部曲，所以呢就掩盖了很多慢歌的光芒。就连第一张主打张亚东制作的《不远》都败下阵来了，何况这一首连主打都还没有的歌曲《后来的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把它淘出来好好的听一听，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慢情歌，重金属的味道还蛮浓的。听一听在高潮部分萧亚轩掏心掏肺的演唱，听一听他来诠释这样的一首《后来的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1: 在今天的最美时光里，将要和您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磁带的 A 面和 B 面呢，通常会用来辨别歌曲的重要度。比如说放在 A 面的歌曲一般都是主打歌，因为歌手会期望这些歌曲经常在电台里播放。然后放在 B 面的歌曲呢，就属于次要歌。然而有的时候 B 面的歌曲因为太过于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大家对他的爱都可以掩盖主打歌的光芒了。

孙燕姿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当中就有这样的现象，在 A 面的主打歌《奔》，当然听见《慢慢来》《同类》之类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但是 B 面同样出现了很多让人欲罢不能的歌曲，包括像《重》《反过来走走》《我的爱》等，其中点唱率最高的是 B 面的第二首歌曲，就是这首我也很想他，很有故事画面的一首歌，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所以在 KTV 里大家也情不自禁的会纷纷点上这首歌曲。虽然他在 B 面，但是知名度一点都不逊于 A 面的歌哦。来听听吧，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今天最美时光和你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在1999年的时候，莫文蔚出了一张《忽然之间》《双城故事》都在里面的专辑，就是她的第4张专辑，就是莫文蔚。纵然呢，她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但是她总是能在合适的时期碰到合适的制作人。真正打动我们的，在这张专辑里有2首歌曲是特别特别的瞩目，一首是照着2个人唱的，叫《双城故事》，另外一首呢是照着自己唱的，叫《忽然之间》。B面歌曲《忽然之间》，其实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特别创作的歌，但是呢，它又可以看作是一首标准的情歌，所以呢，到后来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来看。不过在2014年初的时候，他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情歌，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莫文蔚的父亲逝世了，而他对于这首作品歌词的引用，也曾经让大家觉得是男欢女爱的情歌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在生命的长河当中，在生和死的这种间隔当中，儿女情长被父女之爱无限延长。所以虽然说忽然之间也是非常的出名，但是它曾经也是作为一个 B 面歌曲出现。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有你如此在天上的莫爸爸，其实应该说是非常的欣慰。这首忽然之间那么多的意义在里面，作为 B 角其实有点委屈。来听听忽然之间。

最美时光，今天和你分享那些放在专辑B面的非主打歌曲。在90年代的时候，张震岳以《这个下午很无聊》《秘密基地》两张专辑掀起了一阵狂潮。当时并不算主流歌手的他呢，其实只不过是创造了一个超过100万张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其实有很多歌曲一直到现在都被大家牢牢记住，比如说《爱的初体验》啦，《我要钱》啊，《自由》啊，这些旋律性非常清楚，而且呢节奏很明确的歌。这些都是他的 A 面歌，但是现在他要做一些离开市场的 B 面歌了。在2013年的时候，张震岳有一张最新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出来了。海雅古墓是张震岳的阿美族名字，海雅是阿月的名字，古墓是他父亲的名字。张震岳用这样的一个海雅古墓的马甲来做创作，来演唱那份对故土的热爱之情。不好说这次换马甲的行为是张震岳要开启一段新的音乐创作的体验之路呢，还是偶尔灵光一闪说要来一个小插曲，我就是想要做一些闭绝，我想要来一个闭面的身份。但是海雅古墓这一次特别而真挚的演唱，使得这张唱片成为了张震岳在歌坛生涯当中最虔诚最实在的一张。我也看了一下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背面，这首歌抱着你，很温暖，希望也能感动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9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0: 陈鸿宇出生在内蒙古的北部小城额尔古纳，因为受到 Beyond、铁娘子等等乐队的影响，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跟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叫做流觞乐队的乐队。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创作。他在音乐上细腻丰富，他独特的声音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和感受。他自带少年感，但是声音里又充满了磁性，而他的表达有老成有沧桑的这个部分。他的现场演出舞台极简而美，代表他始终有的至简的审美理念，将空间最大程度留白，真正将舞台交还给音乐和听者。
1: 雨后有车驶来。

把爵士女伶的招牌一脚踢开之后，王若琳这些年在音乐上肉眼可见的变得鲜活有趣跟生猛。她原创英文专辑和翻唱专辑这种并行的发片模式也在当时赢得了忠实的拥趸，褪去以往大众熟知的音乐风格。叛逆这个标签近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王若琳身上，她用老式唱片般带有磨砂质感的声音，用迷幻又复古的音乐来重新演绎那些她爱极了的故事，那是她擅长的。有人说听她唱歌有被疗愈的感觉，因为她是用又年轻又沧桑的声音净化你的听觉。年纪不大，但她确实有一颗老灵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二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幺零零八，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最高级的惩罚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无视。少在那些烂事上去纠缠，少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我们要把自己活得高贵一点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本质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平淡的过着，简单的活着，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有没有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啊，都是独来独往的，或者说都有着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当中无所畏惧，在孤独里享受宁静。

你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了。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本周六，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走进阳光热线。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与宜居的里子，在我市全域文明城市建设九大行动里占据着关键位置。当下，城管部门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正全力向市容环境顽疾发起攻坚。5月16号上午10:30，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将率队做客 FM100.8 综合广播阳光热线直播室，和主持人欧阳一起与广大听友网友面对面。手机下载安装知东莞 APP 可以随时收看，欢迎届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2232-1008，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东莞阳光网直播页面在线提问。

袁娅维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歌手代表了，虽然早前就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但是呢不温不火，即便是现在啊也没有跻身一线女歌手行列，但是袁娅维的演唱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音域宽，气息足，对她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舞台上的张力。

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受到天大的委屈呢都不会吭声，但是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所有的委屈瞬间破防了。那些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眼泪，往往会败给一句简单的安慰。或许我们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强里，最后消失在人海里。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0: 各位对时，
1: 二十三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个人有没有少年感，是不是应该看他的眼睛啊？看他眼睛里是否有一份清澈的光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看到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跟社会。你看到的不再是黑白，也会看到很多灰色，你会经历沧桑，你会看尽世间百态。但是如果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仍然能够在心中有一份相信，眼里还保有那一份清澈，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成熟和少年感了。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了，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谁都有自己的伤心事，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

许茹芸的《云是逞强》实际上是早期公司为了推广而创作出来的一个词，并不是许茹芸自创的。这样的唱腔取得非常成功的效果。96到97年，城市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云是逞强》代表作《独角戏》。

0: 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有人说简弘毅的唱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这大概就是他愿意翻唱的底气吧。歌词清新，带着夏季青草的味道，像温柔的风，像树枝上随风摇摆的叶子，像青春时代的阳光，像年少的记忆穿越时间的沙漏呈现眼前，这都是来自于简弘毅的演唱。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不敢停留，也不敢投降。谁在催促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些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辗转宫位，听玉楼，孤衾独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之本。

0: 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

0: 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 习近平新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4: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3: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7: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8: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

0: 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0,000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创作歌手，尤其以旋律取胜的那些，总要直面创作力下滑的困境。于是，喜爱一个创作歌手，总要抱着未知的煎熬和考验，因为你从来不会知道，从哪一张唱片开始，它就会变成你完全不认识的样子。或许在寻求转型，以求突破，又或者再也写不出好听的旋律。好在韦礼安，他是一个聪明又有控制力的创作者，一步一步稳中求进，他拿出的总是好听又有不流俗的歌曲，更加丰满的编曲形式，还有那种逐渐深化的歌曲内容意象。

15岁那一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后来我们都发现了，好像跟好朋友之间画的最大也是次数最多的饼，就是等有钱了找个喜欢的城市一起开家店，首选酒吧，第二是咖啡店，花店、书店亦可。希望各位这个饼都能早日实现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1: 有

李荣浩写歌似乎是打算写都市流行写到底了，节奏轻快，旋律舒服不压抑，主副歌起伏也很清晰，整体歌曲衔接是恰到好处，没有生硬的地方，作品那是相当成熟。

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莫艳玲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都市女子的个性和叛逆。那个时候的莫艳玲骨子里还有一股倔强与顽固，音乐也显得比较硬朗，很多女人的脆弱与温柔也被她用一种坚强和叛逆展现出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